0: 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8:02，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9:04，早知道，继续来了解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那么此时段的这些消息啊，我们也是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啊，有关于世界杯方面的这些情况。

那么世界杯方面比赛，我们来关注正在进行当中的这个小组赛方面的这个情况啊。那突尼斯对荷兰以及日本对瑞典的比赛，目前呢比分方面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写。那突尼斯呢仍然是0-2啊落后于荷兰。那日本和瑞典啊目前呢仍然是这个平局啊。目前呢双方的比赛已经是这个进入到了这个上半场的这个基本上啊是这个最后的这个阶段了。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个世界杯消息啊。那么世界杯方面的比赛情况，我们呢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场内的一些其他消息。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同样这个六战世界杯的一位老将，那就是奥乔亚。尽管说呢，由于啊在这个此前有的这个世界杯比赛啊，有的这比赛当中奥乔亚呢是作为替补没有出场，所以说呢这个国际足联是拒绝向奥乔亚发放啊像这个梅西啊 C 罗啊等等啊这些球员所佩戴的那些传奇徽章啊。那当时呢东道主墨西哥也是提出了抗议。不过啊这个在这个捷克对阵墨西哥的这场比赛当中啊，奥乔亚呢作为替补登场啊，也是完成了自己的在这个第六次世界杯上的这个露面。可以说呢，之所以这个墨西哥队啊是把这个奥乔亚换上场，主要呢也是为了致敬这位老将啊。他呢也是在六战世界杯当中啊四次获得了出场的机会，他也成为了墨西哥历史上最为年长的

世界杯出场球员啊。那么上场之后呢，他也是啊，随即被队友啊这佩戴上了这个队长的这个袖标，也是以示尊敬啊。那么本场比赛呢，其实捷克队啊是在这个包括像是这个传球啊，这个控球率啊，甚至包括一些战术数据、角球啊等等这一块啊，都是占优的啊。不过呢，场面上虽然是这个场面上虽然是占据着主动，但是呢，从这个结果上来看，捷克队啊是那没办法啊，遗憾出局了。在德国对阵厄瓜多尔队的比赛当中啊，德国队呢仅仅是在开场两分钟之后就进球了，但是呢这个进球是有着较大的争议，在网上啊不少人都对于当值的这个女主裁判提出了批评。比赛开始之后呢，德国队在进攻当中啊，队员帕夫洛维奇有一个明显的抬脚过高的这个动作啊，他的鞋底儿甚至已经是踢到了对方头部了。但是呢，主裁判啊，来自美国的这个女主裁彭索并没有吹停这个比赛。那随后呢，哈弗茨是助攻萨内啊破门。那德国队进球之后呢，视频裁判也没有介入啊，因而呢，彭索也是认定这个进球呢就有效了。慢镜头显示啊，帕夫洛维奇的脚呢，鞋底已经刮到了对方的脸部，甚至啊，被踢倒的厄瓜多尔队员在地上已经连续翻滚了，可是呢，仍然是没有啊改变彭索的这个判罚。那么虽然说啊，有人这个吐槽彭索的这个执法，但是呢，最终结果啊，厄瓜多尔队呢却是赢下了这场比赛。我想这也是这个怎么说呢？某种程度上，他们没有对于彭索的这个裁判这有太多的这个质疑的这个原因吧。场外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啊，此前给这个凯恩下咒的这个加纳巫师邦萨姆。因为啊，这个邦萨姆当时下咒了之后啊，说这个保证凯恩不会在比赛中进球。结果啊，这场比赛呢，真的是凯恩发挥失常啊，甚至错失空门的机会啊。由此呢，这位加纳法师啊，成为了这个网红。不过呢，这最近啊，这位加纳巫师啊，又爆出了他关于世界杯的惊人言论。他说啊，这届世界杯是属于 C 罗和葡萄牙的。现在的 C 罗完全可以放轻松，只要等待最后功德圆满的时候就可以了。怎么说呢？这个结果啊，这说的这样的一个说辞啊，我是没太看明白啊。不过啊，之前好像有魔咒不说了吗？说世界杯冠军永远都来自 C 小组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反正各种方式都有啊。不过啊，今年啊，怎么说呢？这既然是本土作战啊，墨西哥是不是有机会能够往前进进？不要像在以前啊，就经常止步16强、止步8强的，咱起码也进个4强啊，是吧？

9:04，早知道有关于这个世界杯方面的比赛情况，我们也会和大家持续关注关于世界杯的新闻。下一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此刻我们来了解来自于本地方面的一些消息啊，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本地方面新闻，先和大家呢一起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据了解呢，这即将到来的这个暑期哈、也是成为了出入境方面的这个高峰期，因而啊，晋江这个出入境管理部门呢也是提前谋划周密的安排，采取各项措施，积极的应对暑期的办证高峰。那为了能够方便市民的办证啊，晋江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也是推出了多项便民举措，深化放管服改革。那根据介绍呢，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呢，在政务服务中心啊，启动了这个潮汐窗口，通过增加受理警力，缓解窗口人工受理的办证压力，同时呢，配备充足的精通业务的导办人员，特别是在智能签注和自助填表这一块啊，那也能够提升群众使用智能设备的效率，进而啊，提升办证的这个综合的效率啊。那么另外呢，在金井派出所开通了一站式综合服务，可以受理泉州市户籍居民首次办理护照和港澳台通行证等等一些业务，方便在晋南片区的群众啊办理这些证件。那么另外呢，在金井啊、龙湖啊、东石、安海、英林、磁灶、池店、陈代这些地方呢，都启动了这个智能的签注设备，受理内地居民前往港澳旅游探亲的签注，那避免啊这些地方的群众啊是跑天老远来一趟啊，是吧？ Body, just... 那么请各位呢也要注意，民警也是提醒大家了，有条件的话呢，选择预约办理，错峰办理啊，避免办证的时候呢等太长的时间。老现场取号的话，可能那就容易啊排很久啊，所以说呢也是请大家要注意，如果说是这取号这一块啊错过了号码的话，那么请大家注意啊，该这个在这个查询页面，或者说在这个这预约的页面点取消就点取消啊，不然的话呢老是这个出现爽约的情况，也会影响事件的办理啊。

0: 本地方面的消息，再来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书画展览也是正式开幕了。那么这一次展览呢是在晋江市博物馆2楼大厅举行了。那开幕式上呢也有赠书仪式，各主办单位呢向创作者代表赠送了作品集。那么现场呢也是全体嘉宾与会人员一起参观了这次的展览。今年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155的开局之年。为了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讴歌人民、讴歌时代、讴歌党史，助力全市的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中共晋江市委宣传部等5个部门也联合举办了这次展览。经过了3个月的精心筹备展示了105幅文艺作品，也映衬了今年是105周年嘛。那作品呢包括这各种各样的画作，油画、国画、水彩、漆画、民间绘画等等。
1: Alone, alone with you is all I want to do. It ain't complicated. I just wish you'd hear me say it.
0: 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继续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这个晋江关注到的是这个晋江这块呢盘活利用低效用地的这么一些这做法，可以说呢也是高质量上榜了这泉州效能十大案例。那这是由晋江自然资源局选送的这个案例晋江盘活利用低效用地的赋能高质量发展。那2023年以来呢，晋江也是紧抓国家赋予的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试点这样的一个政策支持和发展机遇，紧扣节约集约用地、高效利用土地这样的主线，通过政策窗口腾出发展空间，整合出这个耕地的资源来盘活这些这盘活这些低效的资产。那么从试点开展以来，晋江也是不断的完善各种各样的规划体系。那目前呢，先后完成了全域综合整治，还有低效用地再开发等一些这个相应的评审和批复。那有4项呢是获得了福建省国土空间规划优秀成果奖，分类盘活低效用地总量达到2.41万亩。

本地方面的消息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啊，又到了这个贴三伏灸的这个时候了。今年三伏灸怎么贴呢？晋江中医院医工体制定了一个统一的技术规范啊，那实现总院和各个基层医工体成。

能源单位啊，三氟外制技术的同质化管理啊。那在这个三氟九啊、三氟贴啊、这个核心管理这一块呢，从这个从业人员的准入资质、诊疗适应症和禁忌症、中医药药剂的配备、标准化操作流程等等，那应该说呢，都是在体系内啊进行了充分的交流，重点明确刺激性药材配用的配比用量，那成人儿童的不同年龄段敷贴的时长、就诊前健康筛查等等这些流程啊。那今年以来呢，那晋江市中医院医共体中医药服务啊也在持续不断的下沉基层，现在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贴三氟九的业务啊，甚至包括一些这乡村的一些卫生院，但是啊各个基层单位的药材配比、穴位的这个选取还有这个操作标准啊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这一次啊制定一个统一的这么一个规范，那在这个这药材操作、诊疗还有质量控制等这块啊，全部实现了这全部实现了统一落地啊，执行的这些要求啊。提醒大家，那出伏呢是7月15号就开始了，还有20天左右的时间啊，因而呢有冬病夏治调理需求的市民可以前往晋江市中医院总院或者是就近的医院啊，包括像是这个咨询的单科啊等等，那么经过啊建议呢就可以来现场看看。然而请大家呢也要注意，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贴的啊，现场呢也会借一些小小的诊疗，有的人适合贴三氟九，那有的人啊可能就不太适合啊。

8点18分，9点4，早知道。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此刻呢，来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和路面方面的情况啊。天气这块，今天的气温24度到29度，24度到29度啊，预计呢，明后天这块啊，可能会有降水，而且雨势不小，请各位呢要注意防范了。

路面方面的消息，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此刻8:18，主要接路这一块啊，来关注世纪大道。那目前呢，世纪大道与长兴路交叉路口堵车严重。那世纪大道与这个迎宾路交叉路口也是如此啊，堵车呢都是比较厉害。那除此之外，还有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啊，华夏中学门前的这个道路啊，那科技路这一块呢也是，还有南山路上啊，这些呢都堵车堵得比较严重啊。

焦点是早知道，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也欢迎各位和我们实时来保持互动。稍后啊，歌曲之后继续了解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慢点之后节目继续啊。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
4: 的时候了，
3: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8: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33，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9:04，早知道，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我们一起来此时段再来关注来自世界杯方面的这些比赛情况。那么 F 小组的这个两场小组赛收官之战啊，正在进行当中，场上的比分呢也是有了改写啊。那么在下半场的时候呢，这个突尼斯队和这个荷兰队的比赛呢，目前突尼斯队啊是在下半场一开始呢是先进球，而在此后啊，这突尼斯队进球之后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面呢，荷兰队啊是再度由范黑克啊打进一球，所以说目前双方的这个分差啊，这进球数差仍然是2球啊，荷兰队呢3-1领先这个突尼斯队。那么日本队和瑞典队的这一块呢，那日本队和瑞典队目前呢也是双方在下半场时呢各进一球，所以说目前呢比分啊是这个1-1啊，瑞典呢和日本啊是目前双方呢是目前还是一个平局的这个局面。下半场一开始的时候呢，是由日本队的前田大然在开场之后呢10分钟左右率先破门，而在这同样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面啊，瑞典队就还以颜色，埃兰加的进球帮助啊，球队呢是紧咬这个分差。那么日本队呢，刚刚也是完成了大面积的换人啊，伊东纯也、谭安律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人物啊，全部都是登场亮相啊。还是那句话，那如果说这个日本队和瑞典队啊打成的是一个平局的话啊，那其实两支球队可能会双双出现。

9:40，早知道，继续来预告一下其他的比赛啊。那么 D 小组的两场小组赛，美国对土耳其和澳大利亚对巴拉圭的比赛啊，稍后10:00时也将会打响。那么届时呢，两支

这一小组当中啊，D 小组当中的另外一个出线名额到底归谁，就将尘埃落定。会不会啊，是澳大利亚代表亚洲区啊，率先啊，在这个成为了另外一支在亚洲区当中啊，这突围的球队啊。其他方面的这些体育消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名古屋亚运会方面的这情况啊。据了解呢，这个接下来名古屋亚运会这块呢就要开始了。同样的，那中国乒乓球队呢最近也是发布了出征这个亚运会的参赛名单啊。那在这个亚运会阶段啊，那王楚钦、林诗栋、孙颖莎、王曼玉等等这些主力啊也是悉数登场。那国乒男团这一块呢，除了刚刚提到了王楚钦、林诗栋之外呢，温瑞博、向鹏、黄友正啊是成为了另外的三人。女团这一块呢是孙颖莎、王曼玉、陈毅、蒯曼和范舒涵啊，又是一个新的名字啊。那王楚钦、林诗栋将会出战男单的比赛，孙颖莎、王曼玉呢是女单。混双方面呢，两队组合是林诗栋、蒯曼和王楚钦、孙颖莎。男双方面是林诗栋、温瑞博、黄友正、向鹏的组合。女双这块呢是王曼玉、蒯曼和陈毅、范舒涵的组合。那么根据介绍呢，在男团这一块啊，王楚钦、林诗栋、温瑞博三人是凭借着世界排名直接入围，黄友正凭借着双打和混双的个人综合排名是入选其中。梁靖昆啊，由于在世乒赛当中消耗比较大，身心处于疲惫状态，加上旧伤复发，主动申请不参加这次选拔。而周启豪呢，同样也是因为身体状态原因呢，放弃了亚运会的选拔。那么在尚未入选亚运会参赛名单且又参与选拔的队员当中，分为左手组和右手组世界单打排名前三的运动员呢，进行了选拔赛。最终呢是向鹏夺得冠军，锁定了最后一个名额。女队方面呢，孙颖莎、王曼玉凭借着单打排名直接入选，蒯曼凭借双打混双的个人综合排名入选，陈毅呢是04年之后出生选手，世界排名最高。最后一个参赛名额呢，由13名 U22 的队员呢，这个通过选拔赛的方式呢来确定。范舒涵决赛中战胜了秦宇轩，获得了这个宝贵的参赛名额。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比赛当中啊，林诗栋啊这块呢在亚运会里面是身兼四项啊，男团、男单、男双、混双，那可以说呢是任务比较重。蒯曼这块呢是女团、女双和混双三项。那从这个任务来看啊，任务量来看，俩人呢也似乎是成为了国乒啊接下来的这一个年龄段啊，在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啊这一批运动员之后啊，重点培养的男女队的队员了啊。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呢，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体育方面的这些新闻。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国足协官方发布了有关于新赛季的这个规则啊，包括呢像是在世界杯当中啊已经用到的一些规则是吧，这个捂嘴染红啊这个规则，还有限时离场五秒界外球都将会在下半年开始执行了。那这个新的规则和内容啊，其中呢也是提到了啊，这个队员啊如果要是这个捂住嘴部和对方交流啊，这样的话呢被发现避免这个发现使用不当侮辱性的语言或其他性的恶意表达的话，那么就将会受到处罚。那除此之外呢像是这个离开场地这一块啊，那这个离开场地这一块呢是要求啊在这个这一些这个判罚之后啊这离场这块呢不能拖拖拉拉，要限时，包括换人啊等等这些。还有界外球的时间啊界定为五秒啊等等。

九点四，早知道。那么关注过了关于体育方面的这些消息啊，继续来了解其他方面的这些资讯。那么有一些司机啊，怎么说呢，习惯不好。我也是亲眼见到过啊，有的司机啊，他们这尽管说车子啊是价值不菲，但是人品啊真的是廉价的很。跟着前车是吧，故意的这个逃费，这种行为啊，有的人觉得说哎我赚了啊，但是啊这种玩意儿，这种情况啊是吧，积少成多之下会涉及到犯罪啊。那在这个前段时间啊，就有这样的一起判例，吉林长春啊就审结了一起典型的收费站闯卡逃费的这个案件。被告人呢多次啊这以跟车的这种形式啊闯杆逃费，最终呢也是依法以抢夺罪啊判处了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一个案例啊也是为不少这个驾驶人啊，不少这个习惯不好的这个司机啊敲响警钟，是吧，有的人觉得说啊，我是被发了，只是被抓了之后啊，把这个费用给补缴了，接受罚款了就完事了，根本算不上违法犯罪。其实不然，据了解呢，短短九个月的时间里面啊，这位被告人呢是驾驶车辆闯杆逃费48次，涉案金额啊是1900多块钱。虽然钱数不多，但是啊，刚刚提到了这个涉嫌啊这个违法犯罪这个事儿，咱得好好说道说道。除了这个会涉及到了这个闯杆逃费啊，会经有这个经济方面的损失啊这些之外，最主要的是啊，这种闯杆的行为啊，跟紧跟前车的行为，其实是会有这个安全方面的一些风险的啊。所以说呢，这其实这种行为，我觉得不仅这个不仅道德层面有缺失，而且呢，这个安全方面啊也是非常的也是非常的不好啊。所以说，请大家呢一定要谨慎，那不要做这种行为啊。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那么在这个毒品这块，大家都知道这是绝对不能碰的啊，这是一条这个底线和原则的问题啊。那就在这个此前，公安部门是发现了一名女子啊，利用埋包进行毒品大麻交易。啥意思呢？就是她呢事先把这个毒品啊埋在某一个这个地方，然后收到钱之后呢，发送这个埋的东西的地点的这个卫星定位，然后呢让买家自行啊前往，然后呢把这个这埋好的事先预埋好的这个毒品啊挖出来。好好的卫星定位是为了帮助你找到前进的方向的，结果你咋就不让他给你往好路上指呢？

同样是吧，这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还有这些带着折叠便携指头盔的人。最近呢，市面上出现了这种折叠指头盔啊，看起来好像有点像是这个自行车的这种专业的比赛头盔的样子啊。但是呢，这种折叠指头盔啊，怎么说呢，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玩的这个纸风琴这种感觉啊，直接呢是打开了以后啊，往脑袋上一扣。甚至啊，有商家宣称了，这便宜、透气、方便携带，摩托车都能带啊。但是啊，这些产品不仅没有任何强制认证的这个标志，关键是啊，这承重很差，10公斤的重物，1米高自由坠落，直接啊把这个头盔压得扁了，稍微一发力之下啊，这头盔啊就被掰断了。民警介绍呢，这类产品啊，追求便捷，往往呢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刚性。而使用这些头盔的人啊，我能想说啊，咋说呢，我觉得不外乎啊，就是这怎么说呢，有几类人呢会戴啊。第一就是啊，懒得戴头盔的人，觉得说这个头盔戴上去比较厚比较沉啊，就拿这么一个玩意儿呢稍微盯一下样子，那说白了目的就是为了应付一下检查啊。要如果说真是没有戴头盔的

规定，或者说没有硬性要求带头回答，这些人我估计连这小纸帽子都不会带你给扣一个的。要知道头盔不只是为了应付检查的摆设，它是关键时候保命的这么一个要件啊。别把这生活当中的这些这对你的要求哈当成是这个限制。其实任何一个这个规定和要求，包括交通方面的啊，是吧，交通方面的任何一个规定和要求可都是用事故换来的呀。瞅着时间，六月份又到了这个高校升学和这个毕业的这么一个这共同的这个时间点了啊。咱先来说一说升学的事儿。现在呢，这个高考啊，成绩已经是发布了，到了孩子填专业的这个时候了啊。为了不让哈、啊、这一个可以说啊，这某种程度上决定命运的选择啊，给选错了，所以不少的这个家长啊，也是会愿意去找一些专门的这个咨询机构啊来进行咨询。那甚至啊，有的这个机构家长也好啊，怎么着呢，还会专门用这个人工智能，用 AI 来搜索。但是啊，要请各位注意的是啊，这个 AI 这个东西啊，可是会容易出现自我这个联想，或者说这个自我想象的这种情况。而且呢，有的时候啊，人工智能所收集的这些数据啊、分数线呢等等，别看以为说它是这个实时的给你反馈，但是反馈的数据可不是实时的啊，很可能啊，大模型当中是之前过去的旧的数据。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这用人工智能来进行辅助啊，不是一个很靠谱的选择，还是咨询老师，结合这个排名情况啊。那有一些这个机构就更不用说了，有一些高考志愿填报机构啊，虽然说收费不菲，但是啊，所谓的高考志愿规划师就是 AI 的代理人，只是一个销售岗位。不少的这个人啊，只会照着这个人工智能给出的东西来念啊。所以说啊，这件事儿，我觉得啊，报志愿这个事儿啊，大家呢是先，虽然说啊这时间紧任务重，但是也别瞎忙活啊。那听一听平时孩子学校老师的这个意见，我觉得其实很靠谱，这是第一。第二呢，就要结合一下孩子自己的这个兴趣和意愿啊，是吧，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那之前呢，不是有一些这个这专家也是给出一些建议啊，比如说这文科重学校是吧，理科重专业等等等等的。具体的啊，我觉得其实大家呢不要说抓瞎是吧，但跟着老师的意见走一走，我相信啊现在的这个报志愿不是像以前了，以前的是估分填志愿还容易有误差，现在都是分数发下来再填志愿啊，基本上那这个精确的这个填报的这个精确程度可比以前好很多了。再来说说毕业的事儿，那同样也是跟人工智能有关啊。今年呢，多所高校啊，不少学校在毕业论文审查当中都增加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检测这样一个环节，并且呢，对所谓的 AI 率，对吧，人工智能生成的这个比例做出明确规定。但是啊，我觉得这个做法啊，怎么说呢？不太靠谱。有学生反映了，目前的检测工具啊并不完善，手写的内容反而会被认为是这个人工智能生成的，而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啊反而啊还被认为是这个是通过的。论文修改之后呢，人工智能生成的比例啊，所谓的 AI 率可能不降反升，反而啊一些以降 AI 率为名的这个付费服务到处可见，是吧，学校让 AI 查 AI 率，学生用 AI 降 AI 率，听着我就觉得不是特别的靠谱啊。不同的学校要求的比例也不一样，那各个学校呢要求 AI 的这个生成内容占比啊有的呢是从 15%有的呢是最高啊到 40% 等等，不太一样啊。当然不是说这个比例越低越好啊，也不是说这个要求这个怎么样，这要求这个比例越低越好。关键是啊，这个论文是个什么啊，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对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有的同学啊只把论文当成是拿到毕业证书的这么一个敲门砖，随随便便就这么写了。其实我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
这个论文

某种程度上是大学给你的最后一门课程，是吧？是让你把自己大学过去四年所学的这个内容啊，过去几年所学的内容做上一个总结，然后呢通过啊，顺便呢在这个论文的学习这个过程，大家都知道啊，有的人呢可能这大学四年唯一上图书馆的时候啊，就是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唯一翻看自己专业的这些什么科研专著啊，学术期刊的时候，就是上图书馆，就是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换句话说，他是就通过毕业论文这个事啊，是吧？首先对于这个专业的期刊，让你有一个了解和认识，对于如何从这个别人的观点当中吸取并且提炼别人的这些观点，进而呢再生成自己的这些新的认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研究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么一个学习的新的这么一个是自我的研究啊，学习的这个过程其实很重要，这个能力的培养才是最重要的。至于说产生的这个结果，也就是论文，我倒觉得反而未必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啊。所以说对于毕业论文，你得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这样的一个正确认识的前提之下，你才能有正确的行动啊。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啊，孩子们之所以有一些学生啊就会用 AI 啊或者怎么样呢，从一开始可能这个目的上就错了，只把它当成一个完成学业的这么一个工具了。实际上啊，宝贵的这个大学时间啊，现在回想起来能够教给我们的东西真的是倾其所有，哪怕是毕业最后的这一下，也在给我们的学习能力来上这么一次助攻啊，别辜负了它。8:53，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国际方面时讯，此刻呢，我们最后啊，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啊，中东这块局势的最新情况。据了解呢，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地时间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公告，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必须要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来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啊安全保障和相关的保险保障。那么这也映射了此前国际海事组织啊也是发布了消息，说一艘船舶在阿曼湾遭遇到了袭击，因而啊这个国际海事组织也是决定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措施是不是有效啊。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介绍啊，目前呢有600艘和1.1万名海员啊，600艘船舶，1.1万名海员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这个水域啊。为了建立疏散通道，国际海事组织与地区所有的沿岸国家呢密集磋商，包括伊朗、阿曼，并且呢和美国、英国、法国等等都在保持沟通啊。伊朗方面的通知表示呢，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按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通行安排呢会得到迅速的处理。相关要求包括必须要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必须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必须按照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行和通航时段协调等等啊。虽然海峡开放了，但是感觉又没完全开啊。不管如何，是吧，这战事啊还是希望它能够以和平的方式结束，不然的话哈，这个阀门啊，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阀门对全球的经济影响，通过这么一次的这个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一下大家就看到了吧。好了，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这期9:04早知道就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么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 FM91.4，关注本台其他内容。稍后10点，对话晋江，我们再见喽。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9: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3: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五个必由之路。五个必由之路，全党必须牢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9: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0: 向未来 FM 91.4，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1: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2: 安踏永不止步，
1: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十点零一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龙哲。深化放管服务，打造优良营商环境，这个可以说呢是在晋江一直啊都没有这个停下来的这样一个话题啊。那么在深化放管服务方面，晋江可以说呢也是借助一系列比如说试点城市啊等等啊这方面的一些这个优势，那抓住这个政策的机遇，那通把这个放管服务方面的一些工作啊做到实处，那么可以说呢也是真正的在此过程当中践行实践晋江经验，同时啊也是能够啊通过这样的这个深化放管服务来将这个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实现优化。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在这个深化放管服务方面啊晋江呢持续不断所做出的一些这个优势，还有一些这个不错的做法。对吧晋江，我们呢首先来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有关于这个深化放管服务方面的一些这个说法。说到这个放管服这一块啊，那这之前啊我相信我能可能很多人哈、啊、都听说过这样的一个这个词汇，那到底啊啥叫做这个放管服，那这一点呢先跟大家一起来共同的来说一说。所谓的放管服啊是简政放权啊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这么一个简称，它也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啊那一项非常重要的一个改革举措啊。说到这个放管服呢，它也是在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啊也是反复的出现，从2013年首次提出到2026年啊仍然在提到这个深化放管服啊。那么这个和这深化放管服改革，它的主要的核心的作用啊是改变政府的职能，让市场呢在资源配置当中啊是起到了这个决定性的作用啊，更好的啊发挥啊政府的这个作用。所谓放啊，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将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交给市场、企业和个人，减少政府的微观管理，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它的主要目的呢，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让市场呢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作用。管啊，指的是放管结合。指呢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创新监管方式，从严禁宽管转向宽禁严管，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确保市场活而不乱。而服务呢指的是优化服务，强化服务意识，创新服务方式，优化办事流程，推行互联网加政务服务，目的是为了提升政府服务的水平，为企业和公众来提供高效便捷的政府服务，降低企业群众办事的这些行政成本。放管服的核心呢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放出活力，管出公平，服务出便利，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促进这个经济能够持续健康的发展。那么正如啊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对吧，这个放管服的主要的这个目的啊是正确的处理好这个政府和这个处理好这个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这个之间的这种关系啊。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做法可以说啊也是和之前在晋江经验当中所提到的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啊可以说呢是非常的这个密切了。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当中啊其实呢就有这么一条啊说到处理好发展市场经济和建设新型服务型政府之间的这个关系啊。那么此前啊在2002年的6月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当时呢是亲自总结提出了这六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为主要内涵的这个晋江经验啊。那么我们也和大家着重的来关注啊今天跟今天内容比较相关的处理好这个发展市场经济和建设新型服务型政府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一块。
习近平同志总结提出晋江经验时呢，也是指出各级政府要将属于市场的职能交给市场去做，腾出精力啊来做一些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工作，通过提供优质服务来促进市场经济发展。近年以来呢，晋江也是可以说坚持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创新采用清单细化政商交往的正当行为，全力构建这个亲清政商关系，让企业看得到晋江的速度，感受到晋江的温度。晋江呢也是实行市领导挂钩重点企业的机制，针对于关键时刻不同阶段的行业发展需求，制定发展战略，明确发展方向。每年呢都是在一系列比如说像是企业创新大会呀、营商环境大会等等啊，在这些会当中集中的出台一批扶持指导的政策，持续的推动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那晋江也是创新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这个管理体系，深入的抓好政务服务等等各方面的这个改革，探索推行多平合一等等啊这些并联审批的模式，使得全市的这些行政许可事项啊在法定实现的基础上，可以说啊都出现了压缩，平均压缩率啊达到了90%以上，一趟不用跑的事项也是占比啊超过了95%。所以说呢，从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举措做法当中啊，我们也可以看出，那么晋江啊，在这个这践行这个晋江经验啊，继续创新发展晋江经验这一块，可以说啊，也在深化放管服的道路上迈出了自己的路子。那么近期啊，晋江可以说呢，在这个深化放管服方面又有一系列的这个新的举措，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那么就在此前，由晋江市自然资源局所开发的工业企业线上提融平台正式的运营了。那这也是为了精准服务工业企业提融增效。那么这样一个平台的运营呢，也标志着晋江的工业用地提融增效业务迈入了全流程线上办理这样一个新的阶段。企业办事呢，可以说啊，从跑多次到零跑腿儿，审批效率和服务体验都实现了提升啊。那么在这个实际体验的过程当中啊，不少企业呢可以说都对这个工业企业线上提供平台是非常的这个赞赏的啊。比如呢有这个达兴公司啊，他们刚好也是要办理相关的业务。他说以前啊，他们的项目要办理这个提融扩建的话呢，要到不同的窗口来对接，至少要跑4-5趟。那么现在啊，只要坐在办公室把材料上传到平台，就可以给新项目办理相应的申请，同时呢还能够在线实时的了解办理的进度，为企业节省了不少的时间，同时还比较放心啊。晋江市自然资源局有关负责人呢也说到，过去啊工业企业办理提高容积率、改扩建等等啊这些提融增效的业务呢，往往需要携带大量的纸质材料，往返多个窗口，环节比较多，周期比较长，成本也是比较高的。那针对这样的痛点呢，晋江市自然资源局也是以数字化改革作为牵引，整合规划、审批等等这些环节，开发建设线上提融平台，提供提融快车道。那么根据了解呢，这样的平台覆盖提融增效业务全链条，企业呢也是只需要登录一个平台，就能够完成在线申请、材料上传等等一系列的操作，真正的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不仅如此呢，平台呢还内置了智能预审的功能，能够对项目的用地红线合规性、材料的完整性进行自动的核验，大幅的减少退件率。这样的话呢，也是使得审批的周期啊压缩啊能够在30%以上。那目前呢，这一个工业企业线上提供平台已经上线运行了一段时间了，也有企业呢通过这个平台完成了注册，并且呢提交申请。那比如刚刚提到的这个达兴公司，他们通过线上平台上传红线图和总平面图的当天，就收到了项目已经通过初审的这个短信通知。那后续各环节的办理进度情况呢，也都有短信告知或者是人工指导，可以说也是大大的提升了办事的效率啊。
晋江市自然资源局负责人还表示，工业企业线上金融平台的这个启用，可以说呢也是晋江深入贯彻放管服改革的要求，深化自然资源领域互联网加政务服务的一个重要成果，也是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一个务实举措。那么未来呢，晋江也将会继续以企业需求作为导向，用数字化手段来打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为全市的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可以说在晋江啊，这到这个这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不论是办理个人的业务，还是说办理这个工对工，亦或是说是一些企业业务啊等等啊，可以说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啊。可以说呢，在这个这几年的时间里面，晋江的这个民营企业数量也是实现着跨越式的增长，从2021年的 7.2 万户啊，增长到了2025年的 11.3 万户，每年啊平均新增民营企业的数量都超过了8000，市场主体活力啊可以说也在持续不断的这个迸发。在这个晋江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督管理窗口工作了，这个可以说啊，在窗口工作了27年的陈德贤对此啊是非常的有体会。接受采访时啊，他也是说到了啊，这早些时候啊，办个营业执照要7天，后来啊是压缩到了3个工作日，但是呢，对于企业来说还是耗时费力的。当时呢，企业办证不仅是跑腿多，材料审核流程也是让人挺头疼的啊。有的专门从事为企业代办证件业务的这个人员也是回忆了，此前啊这一天跑3-4趟那基本上是个常态，尤其是对于这个特种设备的审批，来来回回折腾不说，材料呢稍稍有不规范就得重新填，一趟一趟跑下来大家都很累啊。那么2021年开始，一场呢以检实现、检环节、检材料为核心的审批改革在晋江政务服务窗口啊可以说全面铺开了。陈德贤和他的同事们呢，可以说呢也是亲身体验到了这个改革所带来的这个效用啊。从3个工作日，刚刚提到了办营业执照啊，3个工作日压缩到了1个工作日，再到如今企业开办5个小时就能办结。现在啊可以说呢基本上啊每天都是在跟时间赛跑了。陈德贤也说到，那时间虽然压缩了，但是呢审批的这个专注度或者说这个门槛确实是没低。那时间压缩的背后啊是工作人员对于工作人员更高的要求。以前呢3天完成材料审核系统录入，如今啊要在更短的时间之内啊搞高标准的完成了。除了实现的压缩之外，一系列少跑腿儿甚至不跑腿儿的举措啊也在持续的落地啊。为了避免企业因为材料问题白跑，窗口呢也是推出了网上预审的服务，明确当天收到的网上申请啊必须在1个工作日之内呢审核完毕并且呢反馈。有的时候一天呢要审核几百家的企业申请，加班加到晚上6点多是常态啊，但是呢只要帮助企业少跑冤枉路啊，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而邮寄办件的普及可以说也让一趟不用跑现在呢越来越成为现实了。如今啊晋江高效办成一件事的业务呢也是实现了双向免费邮递，其他的事件也可以通过邮递的方式呢来送达。特种设备验灯核办实施更是让企业办事啊再度提速，企业呢只需要啊提交材料到特检院，特检设备呢特种设备检验合格之后呢，市场监督窗口和特检院联合对接办理使用登记证，并且呢邮寄到家，真正实现全程的不见面办理啊。近年来晋江啊可以说也是始终锚定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的目标，推出了一系列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务实举措，
持续的提升政务的便利度，为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可以说呢，都在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据了解呢，晋江市市场主体数量呢，可以说也是持续不断在增长。从2021年1月的23.3万户，到现在啊，截止到去年年底的数据啊，已经超过了35万，达到35.6万户，总量可以说是稳居全省的县域之首。可以说呢，在这个深化放管服方面，刚刚也提到了晋江的一系列举措，都在持续的提升啊这个便利。过去啊，这个办证呢，要在3个镇街办更，要是3个镇街的材料，就要分别跑到3个市场监管所。现在呢，一个窗口就能够批量的办结，而个体工商户通过闽政通软件可以全程网办，全市21台自助机刷身份证就能够打印执照，实现秒批。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便利啊，也让呢群众办事啊，包括企业办事的获得感都在不断的提升。数据显示，全域通办累计服务企业达到了5.97万件，跨区域办理占比呢是30%，打破地域的壁垒。有1704家企业呢，通过验灯核办拿到了特种设备的登记证，办理时间平均缩短了7个工作日。企业开办全流程平均提速30%以上，注册成本呢降低60%以上。可以说，现在办证越来越便捷，那这个做事情也是越加越高效啊。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晋江呢也将会持续呢以市场主体的需求作为导向，持续的深化放管服方面的改革哈。那么除了刚刚提到的，在这个自然资源局，在这个工业用地审批，以及刚刚提到的，在这个在这个政务服务中心啊，在办事这些领域啊，有非常不错的这个放管服的这个非常直观的效果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地方啊，这个放管服方面的一些举措，在晋江啊，可以这个应该说呢，有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实践的一个经验。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继续来共同关注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对话晋江，稍后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内容主题。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
2: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对话晋江，我们今天啊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这个主题哈、啊，那和大家呢一起来说到的是关于这个放管服的这个深化放管服的这个改革啊。说到这个深化放管服改革，那么前段时间啊，晋江市场

一系列可以复制推广的鲜活样本。精准聚焦在这个晋江市场监管部门呢，精准聚焦在这个企业开办啊、企业这个信息变更，还有这个企业注销啊、开办餐饮店，还有这个企业迁移等等这样一系列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核心业务板块，通过流程优化和资源整合，为企业提供一站式高效便捷的行政审批登记的服务，那可以说有效地激发了市场活力，营造更加优质的营商环境啊。面对企业这个极难筹判呢等等这样一些这个问题，晋江市场监管部门呢是推出了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22条措施，以及呢助推进品出海15条措施等等这些政策的组合拳，为企业呢注入及时雨。当蜡笔小新遭遇海外知识产权投诉，晋江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是迅速启动纠纷应对机制，全力护航企业维护正当权益。那么审批提速方面呢，全域通办可以说呢也是打破了镇狱的壁垒，特种设备验灯核办啊大幅度的压缩流程。今年的1月到4月，晋江全市啊新增经营主体1.35万户，其中啊企业呢是6899户，个体工商户6648户。此外呢，福建药监局、福建省药监局泉州服务工作站、晋江市药品发展服务中心作为前哨站，靠前服务生物医药产业，助力重大项目顺利落地，彰显了马上就办、办就办好这样的工作作风。监管方面有尺度，那么更有温度。晋江市市场监管局的坚持包容审慎的理念，将免罚事项扩充到了169项。从2024年以来啊，晋江市场监管部门呢，对于4856起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减轻经济负担呢超千万。此外呢，推行信用修复10条措施，线上免见面办理，让1451户企业重新焕发了新生。此外呢，更是以治未病的理念强化行政指导，开发批发市场快易检小程序，实现商户送检、监管溯源、合规指导一体化。这一项目呢，也是入选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行风建设优秀案例当中。那么这种刚柔并济的治理智慧，既守住了安全的底线，也激发了市场的内生动力啊。创新可以说呢是晋江经验的核心密码，依托国家级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晋江市市场监管局构建起了外观专利快速预审、确权、维权一站式的通道。2024年呢，预审专利数量达到了4930件，位居全国的第二位。安踏的一批新品从研发到上市啊，只用了1个月的时间。快速维权中心专班呢，一周之内还完成了32件专利的这个授权，可以说啊，也是利用这样快速的这个专利授权，使得这些新品的首发达到了大幅度的提速。那么通过这样的专利确权啊，一些无形的资产也被有效盘活。153家企业呢获得了专利价值的评估，30家企业通过了质押融资2.5亿元。首届专利技术转化推介会上，省级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加速了创新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在品牌赋能方面啊，吴林传统村落呢注册了126件商标，而沪江18道深沪地标堰团体标准的制定，也使得文旅地标产品啊深度的融合，让城市名片越擦越亮。在质量强链方面呢，晋江市市场监管部门推动成立了协辅产业链联盟，打造了12条链主加链源的产业链，完成了68个质量改善项目。那有的企业呢，经过了质量管家的辅导，产品优良率也是提升了不少啊。同时呢，晋江市场监管局还强化认证赋能，晋江入选了国家首批纺织品碳足迹标志认证试点城市，国家质量认证服务强链强企强链强线融合试点，那15家龙头企业呢初步建立起了碳足迹管理体系。那在技术攻坚方面呢，晋江市市场监管局加强花生糖工艺规范指导，引导企业落实高碘脱氢乙酸的替代，
制定了安海土笋。

龙湖肉粕等这个小吃的团体标准，推动食品产业整体实现了跃升。风雨兼程，砥砺初心，改革创新，勇立潮头。回望来时路，计量经验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在于始终坚持以政府有为推动市场有效且有成。从质量力士到品牌之都，到引路人推车手，再到服务员护航者，晋江市市场监管部门始终同企业同频共振，同向同行。如今站在建设中国民营经济强势的新起点，晋江市市场监管部门正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持续的丰富晋江经验的时代内涵，书写晋江监管市场监管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的篇章。可以说营商环境的改善这不是说说而已。在这个营商环境的持续不断优化方面福建省内可以说呢也是一直不断的在向前推动着各种各样的这些工作。据了解呢，在这个这福建这一块不少的企业呢都对于这营商环境的改善深有体会。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厦门台商协会荣誉会长吴家莹是一位在福建深耕多年的台商了，他也是对于福建持续不断的在优化营商环境有着切身的感受。接受采访时呢，他也说到近几年以来从市场准入更加公平透明，到社企服务不断的提速提效，再到法治保障和知识产权保护持续加强，福建让台商投资发展越来越安心，越来越有预期。特别是在放管服改革、惠企政策精准兑现、免深吉祥等方面，切实的降低了企业的制度性成本，增强了企业长期发展的信心。那么在这个今年在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展会集会等等这些这个集会当中，那福建省呢所发出的坚定不移优化营商环境的鲜明信号，让广大台商也是倍感振奋。相信随着营商环境的持续提升，福建呢将会继续成为台商投资兴业、安居发展的热土。好的营商环境可以说呢是企业发展壮大的这个优渥土壤。那么四道的这个服务机制可以说呢让企业在这个政策直达、问题速解、赋能对接等方面都有显著的这个助力。福建省营商环境观察员、福建省民营企业商会常务副会长、荣奇集团董事长施中奇也说到，省委省政府呢也是始终以兴商暖商的务实举措推动福建营商环境跻身全国前列，这份成绩可以说来之不易。从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到市场准入壁垒的破除，从法治保障持续加码，再到民间投资领域再到这个民间投资领域这不断的持续拓宽，每项举措都在精准的破解企业发展的堵点和痛点。那么作为这个民营企业家可以说呢他也说到亲身的感受到了政策的温度与改革的力度，同时也期待着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能够持续畅通，让公平竞争的土壤更加肥沃，推动民间投资活力呢充分释放，为福建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的动能。

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务和法治政府的建设，可以说啊，也是息息相关。在福建省，法治政府的建设示范创建工作可以说也是走在前列啊。近日呢，中央依法治国办公布的第三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名单，福建省内有三个市县区和三个项目上榜了。那么至此呢，福建也是累计啊有三个社区市、五个县市区获评示范地区，有六个项目啊，可以说呢是获评了示范项目，数量稳居啊全国的第一方阵啊。那么福建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也是说到，这也是福建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全面依法治省的重要成果，这也标志着福建省的法治政府建设啊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啊。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的孕育地和实践地。近年来啊，福建省上下呢可以说也是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统筹推进法治福建、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建设，打造出了一批具有福建辨识度的法治品牌。在省内200多项工作获得全国的推广表彰，法治建设和经营项目取得了同频共振，互促互进，为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筑牢了坚实的法治根基啊。近年来呢，福建省可以说也是牢记嘱托，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啊，那坚持以人民满意为目标，坚持以这个改革创新作为动力，坚持以示范创新作为抓手，在这个省级层面呢，在全国率先出台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若干措施，制定实施福建省法治政府实施方案啊，2021到2025年，可以说绘制出了非常清晰的一个图表和图景啊。

在福建省内始终坚持制度先行，以科学完备的制度体系作为全面依法治省的保驾护航。那么福建可以说也是在全省首，这是全省层面啊，首级出台了一系列的举措，绘制出清晰的这个路线图啊。另外呢，作为这个福建省内这一块啊，这传统的这种这传统的这些这说掉了这有一些这个方式啊，传统一些管理方式可能啊在面对这个时代的发展已经有点不够用了。那福建呢可以说也是始终坚持啊先行先试啊，把这个法治流动点呢建立在了低层啊，这个应该说建立在了地头之上啊。

对于福建省内来说，打造好这个优良的营商环境，可以说呢，不仅仅是为了吸引这个外资，最主要的是啊，也是呢，让这个福建省啊，在这个一次一次的这个基建当中啊，能够呢有不错的这些表现和这个积累啊。那法治政府建设的成效，可以说啊，最终呢也是要由这人民群众来判断。福建呢也是坚持法治为民，为民服务，惠民。推动政务服务呢，向这个基层下沉，向首长延伸啊。

以说有纠纷找调解，这应该说已然是成为了许多福建群众的共识。全省范围内啊，是每年平均化解矛盾纠纷40多万件，不少这个调解的特色品牌已然是成为了当地啊非常知名的这么一个这模式，形成了群众点单、平台派单、部门处理这样的方式啊。

文明，再到服务的便捷普惠，福建的法治政府建设呢，可以说也是都在不断的深入，形成了一套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实践体系。站在新的起点呢，福建也将会始终牢记嘱托，持续的深化学习，帮助习近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将示范创建的点上精彩，转化为全省法治政府建设的面上出彩。那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再上一个新的台阶，奋力开创新时代法理，法治福建建设的一个新的局面。好的，到这儿，今天的这一期对话晋江就准备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昌木，请各位注意。那来自于路面方面啊，请各位注意，来自路面方面，晋江安平东道街洪盛宴路段有车辆刮擦，请各位注意啊，安平东道街，安平东道街洪盛宴路段有车辆啊，是发生了有这个车流量啊是比较大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此前有事故或者是民俗活动的原因，所以说请各位要注意避让。好的，对话晋江今天就是这样。

生动闽南，品质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4: 走心歌曲
5: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

培养小乐会，给你有态度的音乐。

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今天为大家带来一张这两年热度比较高的主流创作专辑，来自李荣浩的《黑马》。作为华语乐坛辨识度比较高的唱作人，李荣浩这张专辑上线之后，多首单曲长期占据音乐榜单。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专辑的开篇曲，名字。

很多人一生都在被标签、身份、他人的看法裹挟。这首歌曲用比较克制、内敛的演唱方式，探讨我们究竟该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还是坚守真实的自己。那么聊完了自我内心的定位，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首比较有故事冲突感的作品，李荣浩《鸿门宴》。

来自李荣浩《黑马》专辑里面收录的《鸿门宴》，歌名借用历史的典故，曲风带有轻微悬疑氛围感，成年人世界里的分寸感跟心思较量都藏在了旋律和文字当中。人际关系里面难免有伪装和保留，很多人习惯在外人面前表现出从容坚强的样子，内心却藏着脆弱和遗憾。下面这一首《假面》就精准刻画了这种内心状态。

这首《假面》也是专辑当中歌迷口碑比较高的一首抒情作品啊，属于典型的走心情歌。连续几首情绪偏重、氛围感比较深沉的歌曲之后，我们来放松一下，收听到专辑里面收录的这一首《走走》。

这也是专辑最先完成创作跟制作的曲目啊，歌曲感觉恰如歌曲的名称，没有轰轰烈烈，没有戏剧化的起伏，只有自然而然。这种自然当中有着一气呵成的流畅，宛如灵感到来之后的瞬刻即成。如果要问李荣浩情歌的秘诀，或许自然就能够解答所有。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李荣浩2024年的专辑《黑马》。黑马是音乐人的自述，也是音乐人的号召。那么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来听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下一期我们将会继续来解锁专辑的另外五首歌曲。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人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
4: 的时候了，
3: 云解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8: 汽车精髓
7: 诠释品牌真谛，
8: 品牌真谛，车市淘宝，
7: 车市淘宝。
9: 让我如此美丽。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注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上，路上。
10: 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还有济南。 So they got funky, but we'll charge some... 奥迪的 Q5 Q7 Q8 你都很熟悉，那么奥迪的 Q6 呢，身边有没有人买这台车呢？Q6 的指导价是多少？优惠后是多少？它是五座、六座还是七座？我估计就算你是奥迪的车主都不一定了解得清楚。这车就这么安安静静的上市，安安静静的降价，马上可能也要安安静静的没了。因为最近有个传闻啊，上汽奥迪今后主打 AUDI 字母标的品牌，把四环标可能会 回到哪里呢？回到一汽奥迪的体系。这事儿要是真的，那么 Q6 将成为上汽奥迪四环时代的绝版车型。这台车到底是被市场遗忘的性价比，还是豪华品牌里面的过季产品？现在抄底奥迪的 Q6 是捡漏还是接盘？别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关于 Q6， 关于新车你关注到的车的问题，没有问题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我们首先来聊一聊什么样的人会买奥迪的 Q6， 为什么明明知道 Q6 冷门，但是愿意买它的人还是有不少。因为这种后发的车型唯一的生存法则就是卡身位，它要卡在 Q5L 和 Q7 之间， X3 和 X5 之间， GLC 和 GLE 之间。当你看完 Q5L 不满意，看完 Q7 可能觉得预算有限的时候，忽然发现隔壁的上汽奥迪竟然还有一台 Q6。 顺着数字数也知道 Q6

Q6 的定位肯定是在 Q5L 之上， Q7 之下。结果站在车前一看，哇，外观尺寸竟然比 Q7 还要大。再仔细一看，全系是六座七座，标配的是四驱的 Quattro， 再贴一个四环的 logo， 哎，在有些人的眼里，这车就是比 Q5L 实用，比 Q7 实惠。有人会调侃啊，这个车是特供车，没错，它就是特供，特供给那些想要体面又要空间，还要相对 X5、Q7、GLE 少花一些钱的。下一个问题，途昂换壳你介意吗？网上很多人一提到 Q6 就会来一句，这不就是途昂的换壳车吗？虽然这话有点绝对啊，但也确实有些关系。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平台是一样的，发动机有重叠，但是外观内饰还是奥迪的那一套的设计语言。可是键盘侠为什么还是忍不住想要评上这么一句呢？一能够显示他比你更懂车，第二能显示你更像个大冤种。但是啊，你真以为买 Q6 的人不知道他跟途昂的关系吗？人家只需要一个豪华品牌，溢价也是他消费的一部分而已。但是 Q6 确实有一点非常尴尬，它有奥迪的标，有 Q7 的尺寸，但是没有 Q7 的江湖地位。车主想要买的是一个聪明的选择，结果网友看到的只是高价换壳。

下一个问题，现在想要抄底 Q6 的人又在想什么呢？这种大空间三排座的 SUV 放在 BBA 的里面到底值多少钱呢？先别管它是上汽还是一汽，特供还是换壳，现实的情况就是你三四十万的预算在奔驰宝马店里买不到这种车，但是你去上汽奥迪看 Q6 入门版终端的成交价在30万出头，落地也就35、36，如果这个价格还嫌贵，来看一下二手，2025年3月上牌，1.4万公里，一口价28.78万，包过户当天就能够直接开走，用一个环的预算换了4个环的一台车啊。今后就算有人说是途昂换壳，在乎吗？根本不在乎啊，应该感谢那些不认识他的人，嫌弃他的人，因为这样的人越多，这车才越有性价比。所以下一个问题，四环绝版到底是船票还是船锚呢？船锚呢？

现在呢，三四十万的新能源车不仅有智舱、智驾，还有线控的底盘，800伏的主动的悬挂。但你开着这台奥迪的 Q6，能够感受到的无非是老派豪车的一个设计，以及车评人口中的那套德系驾驶的质感。可问题是，所谓的德系车，哎，高速稳，底盘整，但是现在还能打动多少人呢？如今的国产新能源配置够不够狠，科技够不够猛呢？

还在迷恋 BBA 的大多数是没有长期拥有过 BBA 的人，换三四十万的新能源车的人大多是开腻了 BBA 的人。那么问题来了，你是哪一种呢？

你不会因为听说上汽的四环可能要绝版就突然跑来抄底吧？如果你本来就想要一台大尺寸三排座的豪华的品牌的 SUV， 那它的确是一张即将绝版的船票，让你用更低的成本坐上这个四环的这艘船。但如果你原本想要的是智舱、智驾、冰箱、彩电、大沙发，现在却要硬要把自己的需求往这台车上靠，那它就更像是一块沉在水底的船锚。哎，你看似抓住了品牌的情怀，实际上却被它拖住了拥抱下一代产品的手脚。所以下一个问题，油电分家是妙棋还是臭棋呢？欢迎你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上汽奥迪啊，是不是从此真的不用四环的 logo， 用 AUDI 来做车标？这事儿就得等官宣才知道。但除了 Q6 还有 A7L、A5L 这两款车到底该怎么办呢？老车主和新车主都是一脸问号，一个品牌两个车标，这到底是双赢还是内耗，真的不好评价。车型我相信大多数的朋友都能够接受，但是姊妹车标能接受吗？你会把AUDI 的车当成四环 logo 来买吗？上汽的 AUDI 到底是跟奔驰宝马比，还是跟小鹏理想比呢？我知道分家让一汽的老师傅专心的搞豪华质感，让上汽的新生态放手卷智能科技，但是老戏骨拼的是演技，小鲜肉不会演戏不要紧，关键你得用资本来搞流量，流量明星他也是明星，甚至是赚更多钱的明星，难道不是这样吗？

上汽的这个四环可能要绝版这件事儿呢，让很多人想明白一个道理，很多人这辈子追的东西不是那个东西本身，而是那个东西背后别人看他的眼神。四环也好，三岔星辉也好，蓝天白云也好，说到底都是一块敲门砖，门敲开了，进去的还是你自己。砖有多贵，跟你进去之后能做什么其实没有半毛钱关系。与其多花十来万买一块更贵的砖，不如想清楚进门之后你准备好了吗？

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阿魏说怎么一股大众味儿哈，那个说刚才听节目然后去搜了一下，感觉没瑞虎好看。还有这位叫做原定说，传闻是真的，而且不光是 Q6 A5L 和 HL 也都要绝版。猎豹说低柱刚才搜了一下外观不好看的。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最近有很多朋友关注到了小米的预期 GT， 当你拿着40万预算想要买纯电的 SUV， 那市面上的选择真的太多了，像是问界的 M7、M8、小鹏的 GX、未来的 ES6， 这些车的产品力都很不错，但问题在于大多数的这个价位的产品都是把家里人照顾的明明白白，却很少有车子愿意照顾一下主驾的情绪。这时候假如你既想要足够的驾驶乐趣，又希望能够兼顾一定的家用性，我估计你的目光大概率会看向新出的预期的 GT。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check it out. Hey, 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Hey, 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Hey, 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Hey, 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Hey, 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哎，朋友，路上都是熊。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车
1: 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按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八点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身份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试驾小米的预期 GT， 这是非常多的朋友非常关注的一款车型。当你拿着40万的预算想要买纯电 SUV， 市面上的选择真的太多了，像问界的 M7 M8、 小鹏的 GX、 未来的 ES6， 这些车的产品力都很不错，但问题在于大多数的这个价位的产品都是把家里人照顾得明明白白，却很少有车子愿意照顾一下主驾的情绪。这个时候假如你既想要足够的驾驶乐趣，又希望能够兼顾一定的家用性，我估计你的目光呢，大概率会看向新出的小米的预期的 GT。 在很多人眼里啊，这车最离谱的地方不是38.99万的售价，而是在牛尾刷出了7分34秒931的圈速成绩，直接刷新了牛尾量产 SUV 的圈速记录。你光是看这个数据啊，就知道它是一个狠角色。但这车的赛道基因是不是真的能够华丽释放？实际开起来用起来的感觉到底怎么样？想要入手的话又值不值得考虑呢？就一起来根据实际的体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小米预期 GT 有什么区别呢？实际上相比小米预期的 Max， 小米预期 GT 的区别不只是配置，也不是简单的把动力变强，而是整台车的定位开始从家用的 SUV 往性能 SUV 的方向去走了。所以不仅能够在车上看到标配的碳纤维的方向盘和21寸的鸳鸯胎，还有1003马力、1068牛米的V8S 的 EVO 的电机，0-100加速只要2.92秒，并且像是阿基波罗前六后四的这个卡钳，还有什么呢？大尺寸的碳陶的刹车盘，闭式的双腔空悬，双阀 CDC 的连续阻尼可变的减震器， ELSD 的电子限滑差速器，这些性能取向的硬件配置在小米预期的 GT 上也都安排到位了。当然你要是对车子还有更高的要求，或者对于配置有更丰富的追求，小米预期的 GT 也给了一些选装包，就比如说10000块钱的21寸的锻造轮加米其林 PS5 运动胎，这个我觉得啊，可选可不选，因为选运动胎的话等车实在是有点久，还不如自己后期换。10000块钱的赛道红的内饰，这个值得选，因为座椅比普通版支撑性更好，还有碳纤维的座椅的靠背饰板，还有碳纤维的仪表台的饰板。14000块钱的 GT 运动套件，选完以后外形更帅，值得选配。那这些东西都选上之后呢，在不选车漆的情况下，价格直接来到了42.39万，比32.99万起的小米的预期 MAX 贵了10万不到，看起来差价不小，但你仔细的看一看，你会发现多出来的性能配置和情绪价值远远不是10万块钱能够换来的。所以下一个问题，小米预期 GT 开起来怎么样？

小米预期 GT 到底开起来怎么样呢？如果说要用一个词儿去形容这台车的驾驶感受，我觉得是情理之外，意料之中。之所以意料之外，是因为对于一台车长超过五米、整备的质量接近2.5吨的 SUV 而言，无论是动力输出还是车子的操控感受，都远远超过了40万的价格水平。而之所以在情理之中，则是因为之前小米速七的 Ultra 已经证明过它的实力了。但是现在小米的预期 GT 能有这样的表现，也算是比较合理的。特别是调到运动家的模式以后，一脚电门下去，整台车直接飞了出去，整个人直接被吸在了座椅靠背上，甚至都有点来不及反应。车子又到了100公里的时速，试驾的电子限速了，主打的就是一个力大专飞。这时候再配上小米预期 GT 独有的电子的声浪，情绪价值可以说是直接拉满。甚至觉得啊，如果你是新手司机，或者之前没有长期开过性能车的话，那么刚提车的时候最好别急着用运动家的模式，甚至运动模式也少用，因为这车确实快得有点夸张，你可能把握不住。再一个，这台车的底盘表现觉得是非常的惊喜。别看是一台 SUV， 但是通过飞破路面的时候，整台车的悬挂回弹是非常的干脆，不会有多余的起伏还有摇摆。过弯还有快速变道的时候，不仅方向盘指向足够明确，车身的响应速度和稳定性也是非常好的。并且这台车还能够调节方向盘的力度反馈，调到最重以后呢，整体的手感还有燃油车性能的感觉是非常像的，不会有那种强烈的电车的味道，这一点呢也是非常喜欢。说白了，小米预期 GT 这车是真的好开，在开它的时候呢，甚至会不自觉地笑起来，因为真的很久没有开过这么有驾驶乐趣的纯电 SUV 了。之前能让我们笑出来的纯电 SUV 还是路特斯的那台，对吧？ Elytra， 还有老款的特斯拉的 Model Y Performance， 就是它的性能版。而且在开那两台车的时候，还没有小米预期 GT 这么开心，因为总觉得路特斯的 Elytra

H2 虽然是好开，但是驾驶体感还有和喜欢的燃油路特斯终究是两种不同的味道。而特斯拉的 Model Y 的 Performance 则是内饰太简洁了，情绪价值这一块差了点意思。至于小米预期 GT 的智驾辅助系统，整体做的就是和小米预期的 Max 没什么区别了。虽然整体的软硬件配件都是不错的，还用上了七百 TOPS 的算力的这个芯片，对不对？以及赫赛128线的激光雷达，但实际用起来的时候，它的整体逻辑还是以稳为主，甚至一点激进的想法都没有。所以呢，在开这台车的时候，大多数的情况下还是以自己驾驶为主。这倒也不是因为它的智驾辅助系统不好用，而是相比智驾的辅助系统带来的轻松感，更喜欢小米预期 GT 开起来的那种叫做爽快感。所以下一个问题，小米预期的 GT 的实用性到底怎么样？

小米预期 7T 的实用性如何呢？对于大多数想要买 SUV 的人来说，一台车不仅要让自己开着满意，家里人坐着也要舒服。而在这一点上面呢，小米预期 7T 的表现确实还可以，因为它的轴距跟普通车型是一样的，都是3米，只是加了一套包围之后，显得车子大了一圈而已。像身高1.83米，把前排调到舒服的位置以后，二排的头部空间还有腿部空间依然是宽敞的，甚至因为二排的座椅角度更大，实际坐起来的舒适度呢比普通版的小米预期更舒服一点。加上这台车的地平啊，这个地台也是纯平的，所以哪怕坐满5个人，其实也不用担心舒适度的问题，甚至可以说与其担心后排的空间问题，倒不如想一想这车2007毫米的宽度，要是碰到机械车位的话，你敢不敢一把倒进去。再一个，这车的内部配置也不低，像是大量的 NAPA 真皮，对吧，还有16.1英寸的中控屏、天气屏、智能调光的天幕，还有25个喇叭的音响、车载冰箱、零重力的座椅等等，该有的配置几乎一个不缺，整体看起满配的小米预期的 MAX。不过从个人角度出发啊，更是推荐多花10000块钱去选配一下赛道红的内饰，把凳子换成支撑性更好的运动座椅。哪怕是原配的零重力座椅很舒服，但是你都买预期 GT 了，这种配置显然是不能少的，不然总感觉有点差了一点意思，是不是？说白了就是这台车并没有为了性能然后牺牲家用的体验，反而试着把家用还有性能同时兼顾。至于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你喜不喜欢，我觉得还是要亲自去试驾体验一下，只能说实际体验下来还是非常不错的。

小米预期 GT 的定位其实就是类似于奥迪的 SQ5 或者是保时捷的 Macan S， 虽然底子还是普通版车型上的那一套东西，但是动力配置调教都有一定的升级，属于那种能够让钱换一种方式陪在你身边的产品。所以假如你拿着40万左右的预算去买纯电 SUV， 我觉得小米预期 GT 这台车确实值得你去认真的试一试，因为有些车是你觉得好看着觉得好，而小米预期 GT 则是你开了之后才会知道它到底哪里好，好在哪里。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妈妈说你买我推荐啊。 Homestead 说怎么控制它不会突然 冲上绿化带。哎，咱们这个不要一开始就使用这个运动还有运动加的这个功能。啊 ，SL 说去看过普通的预期，那就很好了，感觉非常不错。啊，小西说观望观望，很多时候有点言过其实了，所以，哎，自己能不能驾驭还是一个问题。啊，努力说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车确实挺不错的，但是啊，这个属于年轻人的。啊，小雨说居然要40个，默默的离开算了。啊 ，Arine 说既然是运动型车，坐姿，刚才搜了一下，感觉还是挺高的。啊，它是兼顾家用跟这个主驾的性能哈。所以怎么选择还是要看自己喽。

好的，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怕有解难，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都没有问题。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陈慧君、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广播剧《特殊全家福》，监制周志勇、白银东，编剧徐小河，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请听上集。
3: 日前，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和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今年，我省共有3人被授予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7人获第八届
4: 颁奖仪式开始了
3: 提名奖。
4: 快来看呀！
5: 哎，来了，来了，来了！
4: 爸，这您的茶杯，沏好茶了。来，这是您的眼镜。
5: 哦，好。许腾
6: 生前系苏州兰苑退休职工。
4: 爸。
6: 沈亚秋，
4: 快看，
6: 如东县成都县道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副局长
7: 总书记还和亚秋握手呢。
4: 是
6: 区山北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队员，
7: 总书记接见，这可是咱们全家的光荣啊。
4: 是啊是啊，等亚秋回来一定把总书记接见的照片和全家福咱给他挂到一起。
7: 对对，这主意好。
4: 好。
2: 对沈亚秋的获奖，作为丈夫的张恒俊非常欣慰，他把目光投向了墙上，围绕着全家福悬挂的是一张张奖状和荣誉证书。全国文明家庭、江苏省道德模范、38红旗手、最美警嫂。张恒俊在心底感叹，这一张张证书和全家福上8位老人的笑容，见证了沈亚秋多年的付出和汗水。一张全家福却有8位老人，这里面有着怎样的故事？让我们随着张恒俊的思绪回到1997年吧，那是他和沈亚秋的第一次相亲。
4: 哦，是沈亚秋同志吧？
8: 啊，是的。
4: 你好你好。
8: 你好，
4: 我叫张恒俊。哎，请坐请坐。做个自我介绍。永恒的恒，英俊的俊，张恒俊，71年的，今年26，当过兵，现在是一名公安。
8: 你好，我叫沈亚秋，亚洲的亚，秋天的秋，我是74年出生的，今年23岁了。艺校毕业以后就被分到乡文化站工作了。
4: 哎呀，介绍人说你是搞文艺的。可没想到还是科班出身呀，真是气质真好。
8: 看你说的啥科班不科班的。不过你的情况他也是给我说了不少呢。
4: 哦，我的情况啊比较复杂，我怕他没说清，我再给你简单讲一下吧。
8: 嗯，也好，你说吧。
4: 哎喝点茶。
8: 谢谢。
4: 亚秋啊，我们家里现在呢3个人，我、我妈，还有个继父。
8: 嗯，
4: 我们家亲戚关系啊也简单。伯父伯母呢是在湖北黄石退休多年了，他们老两口没有子女，就认了我妹妹做了女儿。
8: 嗯，听媒人说，你这个继父还有子女？
4: 对，他有一儿一女，不过我对他们了解不多，毕竟啊，我们的这个家庭也刚组建没几年。
8: 那我问句不该问的。
4: 哎呀，你问。

0: 他百年以后，你还要给他送终？
1: 送啊，当然要送啊。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那时候肯定也算是亲人了。
0: 你还挺善良的。那不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你知道多少？
1: 啊，知道。介绍人都说了，说你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人也和善，还拿工资呢。
0: 那你对我满意不？
1: 满意啊，满意，我当然满意啊。不过，我是怕你看不上我呀。
0: 你也挺好的呀，我
1: 这
0: 很满意。
1: 这，哎呀，好。可是亚秋啊，有个事儿，这介绍人可能没跟你说，但我不能瞒你。你听完之后。再好好考虑考虑，究竟要不要和我这个确立关系吧。
0: 这啥事儿？咋这么严肃的？
1: 你听我慢慢跟你讲。我之前谈过一个对象。
0: 啊？这我还真不知道，介绍人没说啊。
1: 是啊。
0: 啊，不过你比我大。谈过倒也正常。
1: 我们俩呢谈了四五年了，这婚都定了。
0: 张恒俊，这婚都定了，你还来相亲？你这不是、
1: 哎、你亚秋，你先不要着急，你听我讲完。我这个对象啊叫莫小慧，我俩是高中同学。高中毕业后，那是90年。那年春天我应征入伍，走的时候我俩的感情很深呢、真是舍不得呀。他就给我说，咱俩还年轻，以后在一起的日子还长着呢，你去当兵，我等你回来。就这么着，我一去就是3年，退伍的时候已经是93年的冬天了。
0: 那这期间你们是怎么？
1: 这期间啊，我们一直写信联系。你知道，咱们当兵的每天都得训练，很艰苦。可那个时候，我一接到他的信，这什么苦什么累全都忘了。
0: 那然后呢？
1: 然后啊，我们就见了双方父母。那是94年，对，94年夏天，我俩订了婚。那个时候我高兴啊，这掰着指头算日子，还把我们俩结婚要用的东西，要请的客人盘算了一遍又一遍，这恨不得明天就是婚期。可后来，可惜啊，
0: 这都要结婚了，这发生啥事儿了？
1: 小慧她得了白血病。
0: 白血病，这个病很严重的，那得赶快治啊。
1: 我们住了半年时间的医院，可她的病情始终没有缓解，这身子一天比一天差。大家都明白，小慧她，
0: 你别难过，别难过。
1: 后来啊，为了鼓励他跟病魔抗争，也为了不让他留下终生的遗憾，我就提出领结婚证，我俩把婚结了。
0: 在那个情况我能理解。
1: 可小慧她坚决不同意，她说我已经把你拖累了，还花光了你所有的退伍费，你年轻路还长着呢，不能再让你落个丧偶的名声。
0: 这生离死别的时候，你们都在为对方考虑，真难得啊。
1: 你是不知道啊，临终的时候，小辉虚弱的 嘴都张不开，他只能眨巴眼睛。他看看我，又看看他爸妈，一个劲儿的流泪。我知道，他是舍不得我们，也担心他爸妈没人养老啊。我就攥着他的手，我向他发誓，从今以后，他的爸妈就是我的爸妈，我就是他们的亲儿子，我给他们养老送终。哎呀，听完这话，他才把眼睛给闭了。
0: 恒俊啊，
1: 啊，
0: 我也没想到，你还有这样一段感情经历。
1: 哦，哎呀，亚秋，我把这些告诉你啊，就是想让你知道，即使我结了婚，小慧也一辈子在我心里。那如果这样的话，你能接受吗？你还会和我结婚吗？
0: 我不知道。今天听你说这些，我心里很复杂。一方面我很同情你和小慧，可是感情是自私的，谁又愿意自己的丈夫心里一直藏着别的女人？
1: 是啊，是啊，我明白，我明白。
0: 这样
1: 啊，
0: 恒俊，
1: 哎，
0: 能不能让我考虑一下？
1: 好，那你考虑。
0: 谢谢。
2: 是的，哪个女人能容忍自己的丈夫心里藏着另一个女人呢？张恒俊明白，和沈亚秋的第一次约会便是最后一次约会。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几天后，沈亚秋竟然约他再次相见。
1: 哎呀，亚秋，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啊。
0: 张恒俊，
1: 哎，
0: 我想好了，我愿意跟你在一起。
1: 真的？你不介意？
0: 我回去也想了好久，设身处地的想，哪怕小慧只是我的一个普通朋友，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她，更何况你们有这样一段感情。再说了，你心里有小慧，这正说明你有情有义。你要是真把她忘得一干二净，全不在乎，我反倒还瞧不起你。
1: 亚秋，不仅仅如此呀，这小慧去世的时候，我还答应给她父母养老送终，这既然承诺了，我肯定要做到的。这也就是说，咱俩结婚以后担子很重啊，除了要赡养你我的父母，还有一对老人要养啊。
0: 我明白，好男儿一诺千金，那承诺了就应该做到。
1: 亚秋，这养老人可是实打实的几十年的责任啊，你可要想清楚。
0: 我明白，这的确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过我也想了，多一份责任，多一份回报，多一对父母，就多一份亲情。只要我们两人齐心协力，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
1: 亚秋，你虽是一女子，却有男子般的心胸，你太让我感动了。哎呀，本来啊， 本来我已经做好了和你分手的思想准备了，但现在我觉得自己是这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了。
0: 我也觉得特别高兴，因为我没有看错人，我的对象是一个诚实可靠、重情重义的男子汉，值得我托付一辈子。
1: 亚秋，这，哎呀，我是哪世修来的福分呀？竟然找到了你！
0: 哎呀，你轻点，轻点，你把我手都攥疼了。
2: 沈亚秋和张恒俊确定了恋爱关系后，他们一起去看望张恒俊前女友莫小慧的父母莫永健和马桂兰。
3: 爸妈，我们来看你们了。
0: 爸，您身体好。
4: 恒俊啊，这姑娘是谁？
1: 爸，她叫沈亚秋，我对象，带她过来给你们看看。
0: 妈，您老好。
5: 哎，好，好。哎，快进屋，进屋。
1: 走走走，进屋。
0: 谢谢妈，谢谢妈。
5: 哎，小沈啊，你多大了？
0: 妈，我今年23了。
5: 哦，23，属虎的。
0: 嗯。
5: 哦，比小慧小2岁。
4: 恒俊，你们啥时候结的婚呀？咋也不给我们说一声。
5: 就是啊，恒俊，小慧都走了2年多了，哎，你也要过自己的生活啊。你不用瞒着我们，我们都理解，不会怪你的啊。
1: 爸妈，你们误会了，我们俩还没结婚呢。
4: 啊？听他一口一个爸妈的，我还当你们。
0: 爸妈，恒俊把他和小慧的事儿都给我说了，我也打定了主意跟他过。既然你们是他的爸妈，自然也就是我的爸妈。
1: 对，亚秋知道了我的情况，要和我一起照顾你们。
5: 好，好。哎呀，真是个好姑娘。哎，你看这小嘴甜的跟小慧一样，又爱说又爱笑。真好。
4: 哎，恒俊呐，看到你找了对象，说实话，我这心里是又高兴又难过。
5: 是啊，一看到小沈呢，我就想到我们小慧。你们婚都定了，是他没有这个福气呀。
4: 小沈，
0: 哎，
4: 你别介意呀，我们没别的意思，只是看到你就想到了小慧。你们俩恩恩爱爱，我们喜欢。
0: 爸，我都明白。
4: 恒俊，小慧把你拖累了，我们心里一直不安，现在你找到了小沈，我们也就放心了。你们互相珍惜，好好过日子啊。
0: 请二老放心，我和恒俊就是你们的亲儿女，今天我先认认门，以后会常来看你们的。
4: 好，桂兰，今儿高兴，咱们不提小慧，去做饭。
5: 好。哎，小沈。
0: 哎，
5: 哎，呸呸，哎，闺女，你叫什么来着？
0: 我叫亚秋。
5: 哦哦，亚秋。
0: 哎，妈。
5: 哎，真好。哎呀，恒俊呐。
1: 哎，妈。
5: 你给亚秋剥点橘子吃，我和你爸给你俩做好吃的去啊。
1: 好好好。
0: 哎，妈，我给你们打下手。
5: 哎，今儿是新媳妇儿第一次上门，就不用你动手了，下次来家你俩再给我们做好吃的。
0: 妈，我们俩还没结婚呢。
5: 嗨，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吗？
1: 妈说的对，早晚的事儿。
2: 1998年，沈亚秋和张恒俊如愿走进婚姻殿堂。第二年，他们的爱女出生了。
1: 哎呀，看我这宝贝女儿，呜呜，脸儿圆，五官端，闺女长大当公安。
0: 哎呀，去你的，去你的！啊，宝贝儿，我闺女长大了，肯定跟我一样学艺术，将来当歌唱家。
1: 哎呀，那也是会唱歌的公安。哎，宝贝儿，
5: 来，亚秋，把汤喝了啊！
0: 哎呀，妈，我今天都喝了两碗了，这月子没做完，我都胖得走不动了。你看，哎，还是你和爸喝吧，你俩天天伺候我，最辛苦了，你们也得补补啊。
5: 哎，那不行，这是我专门给你买的老母鸡，谁都不能动。
0: 哎呀，
6: 桂兰，尿片子洗好了，晾哪儿啊？
5: 问问问，这死老头子，晾哪儿？晾我头上。哎呦，乖孙女儿，你听你爷那话，尿布晾哪儿都要问问，这一天天的。
3: 爸，您歇会儿，我来洗尿布。
4: 不歇不歇，给孙女儿洗尿布，我愿意，一点儿也不累。
7: 乖孙女儿，你说是不是呀？
5: 哎呀，哎，你看你们爷俩，讨厌得很。一天就爱用那胡子扎我娃，内羞。
0: 妈，等娃长大了，他长了牙，非咬他俩不可。
7: 对了，恒俊，孙女的名字你们想好了吗？
1: 想好了。爸，是这样啊，女儿出生那天正好下雨，就叫张宁雨吧。这个宁是凝结的宁。
4: 嗯，这个名字好。
5: 哎，永健呐，哎，我记得生小慧那天好像也是个雨天，对吧？
4: 可不是嘛，就因为下雨，接生婆耽搁了好一阵子才来，把我都快急死了。
5: 是啊，哎，你发现没，他俩长得也有点像，尤其是宁云皱眉毛的时候，哎，你看你看。
4: 就是像得很呐。
0: 爸妈，恒俊，我想在宁宇的名字前面再加个字儿。
1: 再加个字儿？加个啥？
0: 加个墨，叫张墨宁宇。
4: 张
5: 墨宁宇。
1: 好，我同意。
4: 亚秋，爸明白你的意思，你这是想给我们留个念想呀。谢谢，谢
5: 谢
4: 你。
5: 谢
4: 谢。
2: 沈亚秋和丈夫都是基层公职人员，工作繁忙，孩子出生后给他们生活带来很大压力，但尽管如此，他们两口子还是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0: 老公，
1: 哎，
0: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1: 哎呀，巧了，亚秋，我也有事跟你说。
0: 那你先说。
1: 那我说了啊。
0: 嗯。
1: 昨天呀，我妹给我打电话，说伯父中风了，这伯母腿脚也不好了。前天她去了趟黄石，看到这两个老人脸上都带着伤，说是上卫生间给摔的。我就想着呀，你能不能请几天假，跟我去湖北看看他们。
0: 行呀，妹妹也跟我说这事儿了。
1: 哦，
0: 上次去看他们，伯母身体不好，没想到才几个月就成这样子了。
1: 嗯，
0: 哎呀，都七老八十的人了，还真得要人照顾。
1: 你这是跟我想到一块儿了。
0: 当然了，我觉得不光要看望，还得把伯父伯母接回老家来。
1: 接回老家来？
0: 对呀，他俩没有亲生儿女， 身体又都不好，让伯母照顾伯父，你放心呀。这妹妹呢，又刚工作还没有成家，照顾老人也不方便。
1: 是啊，就是不放心我才要去啊，想着给他们在当地能够找个保姆。
0: 还是我们自己照顾最好，其他人我都不放心。再说了，这老年人跟小孩一样，最需要家人的陪伴，这样也有利于他们养病。
1: 亚秋，你可要想好，真把他们接到身边，咱们就要照顾四对老人。
0: 我想好了，咱能照顾得过来。咋，你还不愿意？
1: 我当然愿意啊，那可是我亲伯父亲伯母啊，那跟我爸妈是一样的。哎呀，早些年他们没少帮衬我们，这个恩情我可一直都记着呢。
0: 那就行了，我也是打心底里愿意。退一万步说，咱都是一家人，总得让他们落叶归根吧。
1: 亚秋，你理解就好。不过接他们回来咋安顿呢？咱们这儿住不下，老家吧离这儿几十里，那房子又旧又破的。
0: 咱买房呀，这小区不是有人正在卖房吗？面积虽然小点，但住两个老人是没问题的。我也问了，价格不高。现在我们手上有点积蓄，咱们再问我爸我妈借一点，再贷点款，这几个方面一凑也就差不多了。
1: 亚秋，我真没想到，为了我伯父伯母，你竟然考虑得这么远，这么周到。
0: 你自己刚才不是说了吗，那是咱亲伯父伯母，那跟爸妈一样。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们先去买房子，签完合同就直奔湖北。
1: 好，好，等他们搬来了，那咱们家就四对老人，十一口人了啊。
0: 到时候啊，咱们一定要拍一个全家福。
1: 好，亚秋，都听你的。
2: 沈亚秋说到做到，和丈夫专程赶到湖北，将伯父伯母接到了身边。
0: 爸妈，快到这边来。
8: 干什么呀？这是拍照片是吧？
9: 咱们拍个全家福。
0: 伯父伯母，伯父伯母，
9: 好家伙，
0: 前面来。
9: 瞧咱这一大家子啊，够热闹啊。
0: 好，就这样啊，大家看我手势啊。
8: 好好好，
0: 大家保持微笑。
10: 好，
0: 保持住，看这边，看镜头。一二三，
8: 茄子。
2: 就这样，这张十几口人的全家福诞生了。这也就意味着张恒俊、沈亚秋夫妻俩正式承担起照顾八位老人的重任。他们能承受这样的重压吗？大家庭生活又将给他们带来怎样的酸甜苦辣？敬请收听《特殊全家福》下集。广播剧《特殊全家福》上集播送完了，剧中张恒俊由王康演播，沈亚秋由毕颖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全、林静华、苏国涛、侯仁德等。本节目由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录制。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攻略开始音乐自驾游。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西京东厢，独龙洞水一苗壮，门巴主家为吾耳，科尔克孜阳。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的时候了，
0: 明显悬壶
1: 顶住，
0: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15分之中，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0: 他间中吻下去便沉睡，他也许不止一我伴侣，我受气不驳嘴，也被怀疑在骗他眼泪。
1: 他口中有梦想

北京时间15: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五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罗山和平路蓝峰花园路段往青阳方向，两车事故占用了左侧车道，请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孩子的成长和爸爸之间的关系。前几天刷到一个直播连线，一位妈妈说，自己的丈夫因为工作的原因常年在国外，平时都是自己一个人带儿子。她自问已经足够尽职尽责了，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情感关注都没有缺失孩子一分。可是孩子还是有些胆小敏感，遇到点挫折就哭鼻子。妈妈有些懊恼自责，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连线的老师安慰她说，她已经做得足够好了。孩子性格敏感胆小，主要的问题在于爸爸的常年缺席。这些缺失是很难凭借作为妈妈的她一个人补全的。的确，心理学家格尔迪曾经说，爸爸的出现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对培养孩子有一种特别的力量。教育学的多项研究也表明，爸爸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高质量参与与孩子的认知社会化结果都呈现正向相关。甚至可以夸张地说，孩子是否优秀 90% 取决于爸爸。

爸爸给予的情绪价值决定了孩子世界的温度。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第五季有这样很经典的一幕，陈小春因为着急去找晚上住的房子，就在前面走得很快，再加上天气很热，人难免有些急躁， 而他的儿子Jasper却是一个慢悠悠的性子，在后面东瞅瞅西看看，拿着喇叭自己一个人玩得不亦乐乎。陈小春回头看儿子慢吞吞的没有跟上来，就非常大声地说了一句快点儿，一旁的工作人员都被突如其来的呼喊吓得愣在了原地， 而Jasper却没有什么害怕的感觉， 反而打开喇叭对陈小春说，爸爸你能不生气了吗？听到这句话，陈小春并没有举起什么父亲威严的大旗，而是选择立马道歉，对儿子说对不起。像这样的情况在节目里不止出现过一次，陈小春虽然看上去脾气比较暴躁，但他不是那种不讲道理好面子的人，只要他意识到自己做错了， 就会跟儿子Jasper道歉，耐心地给他讲道理，向他表达爱意。 而当Jasper因为一些事情闹脾气的时候， 陈小春也会稳稳地接住，安抚Jasper。 当时节目播出的时候，很多网友都有些好奇，觉得为什么陈小春应采儿两夫妻都是急性子， 却生出了Jasper这样的小甜椒呢？ 其实答案就藏在了 这对父子的相处模式里。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抱持性环境，指的是一个好的养育者不仅会在生理层面给孩子提供温暖的怀抱，还应该提供一种心理层面的承接。当孩子哭闹不安情绪失控时， 养育者不会指责或者忽视孩子的情绪，而是稳稳地在那里，让孩子感受到我是被接纳的。简单来说，就是父母稳定的情绪是孩子面对世界的底气，更是家庭的定海神针。当孩子愤怒、恐惧、悲伤时，父亲若是能够容让他的负面情绪， 用平和的态度教会孩子面对挫折，孩子心底就会生出一种我是被接纳的安全感。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不必浪费心力去消化家庭的恐惧，不必察言观色，事事小心，自然也就可以把生命能量用在向外探索和成长上，成为一个从容、自信、舒展的人。 相反的，一个情绪暴躁、阴晴不定的父亲，会在孩子的心里种下"我不够好，没有人能够完全接纳我的"意识，让他们终其一生都困在低价值感的阴影当中，难以收获真正的幸福。

爸的参与和陪伴决定了孩子人生的厚度。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一个视频，在一个下雨天，爸爸和孩子穿着雨衣在室外玩耍，父子俩蹲在水坑边招呼着路过的车辆往孩子身上溅水，父子两个人哈哈大笑。还有很多类似的爸爸带娃不靠谱时刻的网络紧急。爸爸带着孩子在下雨天拿着水枪互相滋水，爸爸带着孩子买西瓜，结果西瓜还没到家就摔到自己地上，父子俩就蹲在路边吃西瓜比赛谁吃得快。爸爸把孩子高高举起来伪装成手枪，爸爸和孩子拿着画笔互相往对方脸上画画，还有和孩子玩战斗游戏，一路追一路疯跑，推个婴儿车也要玩漂移，险些把孩子摔出去等等等等。总之就是应了那句话，没有危险的时候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险。但是您知道吗，爸爸这样狂野的带娃方式不一定是坏事哦。心理学家丹尼尔·帕克蒂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激活关系，他认为父母双方，母亲负责提供温暖的港湾，父亲则负责带孩子走出港湾向外探索。那些看似不靠谱的打闹游戏不仅不会让孩子更受容易受伤，反而还是一种极具意义的预演练习。因为在打闹游戏里已经充分做好了危险预演，所以在真的遇到危险时，孩子反而能够更快地做出反应，更好地保护自己。在追逐打闹中，孩子的情绪能够得到充分的体验和释放，也就可以进一步让孩子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至于被一点小事压垮。在打闹游戏中，孩子还需要仔细观察对方的动作和表情，对对方的行为进行预判，也要学着如何与人协作，怎样遵守规则。这样的孩子会更加懂得如何和人相处，应变能力、社会化程度都会更加成熟。由此可见，爸爸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高度参与，从来不在于讲了多少道理，提供了多少经济支撑，耐心的陪伴，无意义的闲聊，哪怕只是一些看似不靠谱的打闹游戏，都能不知不觉中锻炼孩子的双商，让他们在成长之后、长大之后更能够扛事，能够容错，更能扛住生活的风雨。反观那些父亲常年缺位的孩子，因为缺失了童年非常重要的一刻，成长的速度终究会慢人一截。

爸爸不必优秀，做到四点，孩子自然就越来越出众了。很多爸爸可能会觉得，我只是个普通人，不懂教育，也帮不到孩子什么。可是真正有意义的父教，不是靠知识辅导，也不是靠财富堆积，而是陪伴时长，是言传身教。爸爸参与带娃所造就的优秀，也不是指孩子的成绩有多高多好，而是他们能够长成一个心智成熟的大人，有勇气去面对未知的挑战。普通爸爸做好这四件事情，于孩子而言就是最好的教育。首先，情绪稳定是爸爸最高级的修养。关于情绪稳定这四个字，我们总是存在一些思维上的误区，觉得情绪稳定就是始终平和，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可事实上，真正的情绪稳定从来不是没有情绪，不是强装勇敢，而是懂得为自己的情绪负责。在生气的时候，不随便迁怒别人；在伤心难过的时候，不消极抱怨；在自己的负责情绪波及到孩子的时候，也会主动道歉，请求原谅。这种稳定本身会给孩子搭建一个心理安全区，让孩子可以省下察言观色的心力，去好奇，去探索，去成长。那么第二点就是主动参与，不当甩手掌柜。父教并不是说每天长篇大论的教育孩子紧盯学习，而是要在场，是主动参与，是在日常生活中占据一个固定的位置，是上下学的路上听孩子聊一聊学校的事儿，是周末陪孩子一起运动放松，是放下手机耐心陪同。教育孩子从来不是妈妈一个人的责任，父母共同参与，时刻在场，才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好的托举。第三点，遇事有担当，给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所谓言传身教，重点不只在于爸爸说了什么，更在于爸爸做了什么。家里的水管坏了，是骂骂咧咧的抱怨，还是撸起袖子修理呢？在外面跟人发生摩擦，是当场发作恶语相向，还是稳住情绪积极解决呢？工作上遇到不顺心，是回家摆脸色，还是调整好心态，尽量不影响家人？这些孩子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孩子看着爸爸负责任、敢担当、肯坚持，自然而然也就能学着成为一个坚毅、踏实、正直、有底线的人。那么第四件事情就是，善待妻子就是最好的家风。道德经中曾经写道，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家和万事兴。对于孩子而言，家庭最好的教育就是爸爸爱妈妈，父母之间互相体谅，没有怨气，孩子自然能够从中学会什么叫做平等，什么叫做尊重。这样的孩子长大后懂得如何爱人，懂得如何体谅别人，走到哪里都是舒展的、坦荡的。他还会把这份舒展和坦荡带到自己未来的亲密关系中，成为同样有责任感的伴侣，终身受益。

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曾经说，父亲是孩子通往外部世界的引路人，他的性格底色决定了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不必纠结开头孩子是否优秀，90%取决于父亲这个说法是否是科学严谨。最重要的是，爸爸有没有在孩子的世界里占据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位置，让孩子能够在与父亲的相处打闹当中，学会如何拥抱不确定性，如何处理情绪，如何与他人相处。愿收音机前的每个孩子都能够拥有完整、快乐的童年。

好的，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即将进入半点报时广告之后，再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嗯。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2: 北京时间15: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榜三八六。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今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下半段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一下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池店机场连接线新店路段往泉州方向两车事故占用中间车道，请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在美国文学史上有这样一位作家，政治上他启发了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社会上美国环保运动先驱尊称他为精神导师，文学上写作理念和技巧深刻影响普鲁斯特、叶芝和海明威。他的代表作《瓦尔登湖》被清华大学校长邱永和录取通知书一起作为寄给每位新生的礼物。他就是美国作家梭罗。1839年夏天，梭罗和哥哥驾着自制的小船在河上泛舟两周。1942年哥哥病逝，为悼念，梭罗写下了《河上一舟》。三年后，他拿着一把斧头走入山林，在瓦尔登湖畔建起了一座小木屋，写下了享誉世界的《瓦尔登湖》。作为梭罗的首部作品，《河上一舟》是理解梭罗离思想的入门书，通过记录在河上欣赏日出、黄昏和夜晚，观察花鸟虫鱼、高山河流，它真切地向我们传达着清新绮丽的自然景色对灵魂的治愈。它的语言中更是传递着从自然中领悟到的秘密和世界朴素的道理。

我登山而来，并非为寻求共鸣，也不为善意，不为交流，仅为新奇与冒险，为欣赏大自然留在此处的作品。如果你去爬山，会发现大多数人不会在登上山顶之前观察景色，他们在攀登过程中心里只想着登上山顶这一个目的。但梭罗却说，登山其实可以不为了任何目的，只是欣赏就很有兴趣。你可以享受山间的微风，俯瞰石缝中的花草，聆听山谷中的回声，这些事也许和登顶一样重要。人生也是如此，许多人每天汲汲营营，想追求一些高大上的意义，向世界证明自己的价值。但也许人生并不需要向别人证明，也可以不为什么目的，只是一场游戏，一种体验。在河上航行时，梭罗遇到了一个渔夫，他还未被五花八门的知识搞得无所适从，不会成天想着怎样在太阳落山前钓到一大筐鱼。对他来说，无论寒暑，做一名垂钓者都很快乐，这何尝不是一种值得学习的人生态度呢？当我们游戏人生，用局外人的眼光打量世界，就不会再被固有的思维绑架，因为些许小事而陷入牛角尖。当你把眼光放在平时不曾注意的地方，就会发现生活的体验本身也足够有趣。

有人天生对某些事物独具慧眼，有些人的慧眼只为其他事物而生。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我们似乎总会遇到别人家的孩子。上学时，老师还没念完题目，他们就能抢着说出答案。工作中，自己焦头烂额，加班都忙不完，他们总能准点下班，游刃有余。时间久了，或许会怀疑，我天生就比别人差吗？为什么我就没有独特的天赋呢？人性总是喜欢不断的比较，之后又徒增烦恼，陷入内耗。但梭罗却说，我们不该用别人的标准评判自己，不该因别人的人生进度否定自己。有些人是天生的水手，有些人对侍弄花草颇有心得。有人天生对某些事物独具慧眼，有些人的慧眼只为其他事物而生。与其自怨自艾、破罐破摔，不如找到自己的天赋所在，这才是我们面对世界的解药。

困难就像恶魔，大多存在于幻想中，所以急什么呢？蒋勋先生曾经说，人生最痛的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就像小时候家长总说，你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考不上大学，这辈子就完了，以后连饭都吃不上。但长大后才发现，事情好像也没那么糟哈。有时候我们会被情绪左右，下意识地将自己的感受当作事实，而当我们沉下心来，就会发现很多时候不过是在庸人自扰。就像梭罗自己说的那样，那时的我们有一种勇猛，把记忆当作盔甲，笑对一切命运的打击。人生的路上，困难与挫折在所难免，如果总习惯性用灾难化方式去看待世界，就会被幻想中的魑魅魍魉吞噬殆尽。而换一个角度想一想，也许不是我们无法适从了，只是世界和环境发生了一点小小的错位，只要将自己稍稍偏移，就能够找到正确的路。即使找不到，天也不会塌，世界也不会毁灭。

质的河岸从不会为我们转向，那我们为何总要为他们改变方向呢？经常看到这样一句话说，我们无法改变世界，能改变的只有自己。但梭罗却在河岸的形态中感悟到，如果河岸从不为我们改变，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他一样将自己的初心坚持到底呢？《河上一周》这本书正是通过河上泛舟之旅，带我们体验到思想在水面上更轻盈、更自由。面对生活，我们似乎习惯了不断修剪自己来契合这个世界，希望这样能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但真正改变之后发现，生活好像也没有因此变得容易，反而是我们在洪流的冲刷中找不到自己从前的模样。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河流如此，我们也如此。所以即便无法改变世界，也不一定要改变自己。又或者我们不用改变世界，只要不被世界改变，那就好了。

获得幸福与安宁，并不需要太多必要条件，职业本身无关紧要，只要投入充足的精力与自由，任何工作在别人眼里都能够显出高尚和诗意。在航行过程中，梭罗遇到了很多船工，虽然对许多追逐名利的人来说，船工并不是什么值得选择的职业，但他依然认为自由自在但生活宜人的气候，再简单不过的工作，认可可以待在户外的无可争议的乡村生活方式，都令人向往。无论是生活工作，我们总是容易被世俗的眼光绑缚着，要体面，要高薪，要有面子，要稳定，要有品味，有松弛感等等。但梭罗说，每日笃定摘豌豆并以此为生的人，不仅值得尊重，更是他那在店铺里累得精疲力尽的邻居羡慕的对象。仔细想想，生活中有铁饭碗的人羡慕下海经商的，每天上班的羡慕自由职业的，成家立业的羡慕无牵无挂的，一直单身的羡慕感情稳定的，好像每一个人都羡慕着别人，同时也被人羡慕着。而其实只要投入充足的精力与自由，全身心投入自己在做的事，我们每个人都是值得羡慕的。

一个人如果能够保持生活的平衡，一路沉着从容，内心没有隐蔽的暴虐，那么整个世界都将以美回馈他。在河上航行时，梭罗感受到了风与水对航行的帮助。行舟河上时，他只需要操舵让小船行于航道中央，再带着它绕过瀑布，就能稳稳地在水波上远去。也就是说，只要保持平衡，沉着从容，一直做对的事，就能够得到满意的答案。航行如此，人生亦如此。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举世闻名的杂技演员在自己的告别演出上，从高空的钢丝摔了下来。在此之前，他已经完成过无数次同样的表演。但只有这一次，他太想成功了，过多的期待和焦虑让他失去了平衡，从钢丝上摔了下来。梭罗想说的也正是这一点，只要做着恰当的事情，美就会以各种形态不经意地降临。有时我们在树下休憩或者休整，带上一个甜瓜做点心，趁着闲暇思考河流与人类生命的流逝，就像流水带着水面的枯枝与树叶远去，

息的万事万物浮现在我们眼前。所以不要为尚未出现的未来忧虑，不要为已经打翻的牛奶惋惜，走好当下的每一步，就足够收获想要的结局。

在苏罗笔下，一草一木都是自然的使者，它们不仅传递着美与自由，更展示着这个世界生存的哲学与法则。他说，就算地球上再无新鲜事物，旅行者还是能从天上找到，他们总是会在你眼前翻开新的一页。风在这片蓝色的背景上留下字迹，好奇的人永远能从中读出新的真理。也许我们也该从水泥森林中走出去，看看没有天花板的世界里还有多少我们未曾发现的真理。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清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6: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

0: 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1: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2: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香港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为了助力晋江打造闽南文化样板城市，我们也特别策划推出了传统文化与家庭的传承发展主题系列节目。那今天呢，是我们这一个系列节目的第二期哈。家风呢，是传统文化在家庭层面的具象表达，它承载的是家庭的道德观念啊，行为准则。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家庭的结构和子女的一些婚姻观念呢，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获得了新的发展。但同时，这个成家立业呢，始终是我们每一个家庭在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奠基石。时代的进步和社会和谐发展离不开优秀家风的代代相传。正如家风正则后代正，源头清则流水清。那今天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杨桂林老师来做客到节目啊，围绕正确的价值导向、婚姻和家庭发展的关系，以及现代婚姻观念转变对家庭产生的影响等一些核心议题来展开深度的交流和分享。好，马上来请出我们的杨桂林老师。杨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叫杨桂林，很高兴来到节目当中。
0: 欢迎我们的杨老师。杨老师是闽南文化晋江专研智库人才，是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泉州漆器修饰技艺黑金推砺金化代表性传承人，也是我们福建省红梁文化促进会理事、晋江市地方志学会副会长，我们的微短剧《吴宁外传》特聘的民俗顾问。那今天呢，邀请杨桂林老师来做客到节目，首先我们也要围绕啊近期的几个重要的节点跟大家来畅谈一下。你看昨天呢，刚刚啊，就是我们这个高考的分数线切线了哈，一出来大家也可以查询这个相关的一个分数线。杨老师，其实我觉得您什么都会哈，也有很多人应该有跑去你家里去咨询这个志愿要怎么填报，对不对？
1: 对，现在到这个时候已经有将近十个人来了。
0: 是，因为杨老师呢自己也有几个孩子嘛，那么孩子也表现得非常的优秀，在以前高考和填报志愿的时候，自己也是有这方面的一个填报经验，对不对？
1: 关于这一个填志愿呢，这一个我这几年都有经常有人来问了，就是因为我就这个有这些三个小孩念书的，一步走过来都是我这个做出来的，所以我有一点自己的看法咯，就是共同分享啊，跟这个需要的这个学子来进行分析了，是这样的。
0: 虽然啊，这个切线的分数啊，有的可能是就是达到这个400多分就已经达到我们这个本科批了，但是也要根据每一个学校哈，它的一个专业的这个收分的分数线都会有一些差距和不一样，对不对？
1: 对，这个其实在填志愿当中主要的就是要全面的分析了，而且要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学生的这个考分跟他的爱好了。因为这几年我要对这个教育这一方面也是有关注了，就是其实也有个别的同学当然也是比较多。

0: 后来现在这里比较多志愿填进去，有的家长这个指导填进去，但是最后呢去练的时候呢，不是学生本人爱好兴趣的，而且有退过来了，而且呢在有的没退，就是半工半读，读的 不是很好，就是这样的，就是他不愿意咯，是这一个意思咯。所以根据学生的这一个考分成绩，还要这个进行分析，现在练去练的这一个科目，是不是适合自己的爱好，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其实我们杨老师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家长，然后也是结合现在的一些我们说一些社会现象，
0: 对，
1: 来阐释一下自己的一些观点。
0: 确实这几年本身有的退学了，不去了，而且再来问我这一些事情，这个确实是这样。
1: 对，
0: 那我们现在没有很明显的什么理科文科咯，不然对这一个填志愿里面有很多这一个误区啦，特别是这些家长，有的家长是什么，在社会上听人家说什么，他就这个就有一定的偏向，但是最重要的我感觉还是要跟这个自己的孩子，自己的这个考生进行沟通，这是最重要。而且呢要分析这一个作为家长的这个填志愿其实是最大的责任。我的感觉是这样，因为你念书去练的时候，大学就意味着以后就业的这个是什么，这个工作这个方向，所以这一个呢是我感觉是非常重要。
1: 其实它也是一个定向啦，就是说你一个定的一个方向。
0: 是这是一个。另外考分考生分数高，志愿也要注意，这个志愿是最关键的。
1: 是
0: 所以这一个有一些误区，家长我感觉这一个也是很大的责任，还是必须要做的。
1: 是我身边也有很多的同学的孩子正值这个中考和高考，然后这几天他们也来问我，我也是很懵哈，就是其实这个很难给别人指引一个很精准的一个方向，只是一些建议。然后刚好一个同学的孩子考了646分，这也是非常高分了哈。
0: 就是要有一个什么呢，这个指导方向，当然作为我们的指导，我们 是只有一些看法跟建议，
1: 仅供建议，还要看自己，
0: 就是这样的。那就是好的也要讲，不好的也要讲，不然的话就产生误会。
1: 是，
0: 那其实去年总共我指导了7个人都成功的填进去，
1: 因为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积累和经验，有去给他
0: 分析。但是当然也有那一个填不上，落选了，就是降低了一级，当然也是有，是这样的，第一志愿没有，
1: 有的有掉档，掉档情况，
0: 变成第二志愿，是这样的。
1: 是，
0: 但是在填的过程当中，我本人的这个认为还是这个家长一定要这个跟
1: 孩子要
0: 沟通，
1: 对，
0: 没有沟通一定是不行的。
1: 是，
0: 真的，我就不要说是谁了，我有一个学生去练的时候，练了一年又退回来了，他就不去了，不去的时候就变成跟这个父母争吵了，是这样的，因为他填的志愿是他的老爸，他的父亲，他说要一定要练这个，怎么这样的话呢？
1: 这个很不太对。
0: 最后他就他说不练，
1: 是，
0: 他不感兴趣，
1: 是。
0: 所以这样的问题也是有出现，而且呢经常有出现，
1: 是
0: 经常有出现，就是这样。他念理科，你叫他这一个报文科，这一个报的是不行，但是有一个类型的他不想念，不想念，最后你为了要进去，那这样的话你就要做这个孩子的工作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沟通是最重要，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分数要对应我们爱好的这一个专业，要对应，
1: 要去了解一下。
0: 这一个没有对应的话，我们这个全省的考生这么多，那这个有的招的几个人，那这一个就是一半分都有成绩， 啊，都有高低，
1: 是是，
0: 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1: 其实啊，考得好的更烦啊，更担忧，因为他又想进好的学校，又怕滑档，
0: 那就是
1: 然后还是要保底啊，
0: 对，
1: 要有一个保底。
0: 就是有根据我几年的这个的经验，就是

0: 有一些文科类的、理科也可以报，有一些理科类的文科也可以报，这一个哦就是家长要注意，
1: 对对对，可以跨专业的、
0: 这可以这样做，
1: 对对对，是是、对，所以就像杨老师说的，一定要跟孩子要平等去沟通。那现在因为孩子他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包括现在信息量这么大，很多孩子他会觉得我父母还不如我了解的多，所以他会不太愿意跟父母去沟通去谈心，他会有自己的一个坚持和想法。但其实呢，父母呢跟孩子沟通是有利的哈，就是说能够更好的去向多方去咨询嘛，也不会说自己就是默默的去填志愿，以造成后来就是有一些遗憾。所以我们也希望不管是我们的考生本人或者是我们的家长，大家不要一味的我觉得应该怎么样，而是要去跟老师去商量一下，或者说实在不行找一下专业机构来做一个专业的辅导也是需要的。
0: 这个对、多方面的去催敲，
1: 是
0: 啊，这一个包括这个我们班里面的班主任哦，还是比较这个有经验的一些老师啦，重要的就是家长跟孩子要沟通，
1: 对，
0: 不管怎么样都时时刻刻都要沟通，因为沟通有很多的这个信息就会出来了、
1: 对，
0: 再说这个作为孩子呢，他也有一个什么的想法，你作为长辈的才能把握好这一个他的想法，这一个是一个。另外呢，毕竟要走出去，有的到外省去，有的就反正念大学就要出去了，
1: 是
0: 就要搞独立了，所以呢注意这个我们的传统也好现代也好、沟通是一定好的，
1: 是
0: 很和谐 共同的这个进步推进吧，
1: 对、
0: 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一直推广这些，能到现在有好几个来找我，我说你们这个家长你也要把孩子带过来，我首先要跟孩子沟通，
1: 先了解他的想法、
0: 对，一定要这样。但是现在哦，这个信息这么很快就知道了，电脑的手机
1: 包括 AI 也可以给一些建议、
0: 是
1: 大数据排序一下，
0: 是这样的、
1: 对，
0: 但是这个还要考虑我们以后比如说现在的本科、现在的本科四年就本科了，
1: 是啊，
0: 但是社会的发展这个进步呢，就是我们这个好像考研究生以前比较少，但是现在
1: 基本上
0: 都有了、
1: 都有了普及了，
0: 那所以要考虑几年后出来的这一个就业的问题，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是要考虑的。因为有的家长他不懂，反正他人家填什么他就说什么，他就去摸索这一个，但是呢没有考虑后面，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对，我就跟我的同学开玩笑，我说还好你生的是儿子哈，如果是女儿的话，你要考虑一下，要筛选一下一些城市，因为有可能他就留在当地就业了，或许就在当地结婚了。
0: 这也可以，
1: 这很现实，
0: 这个真的是很现实
1: 的，对对对，真的啊。
0: 我也就有一个朋友了，他一个这个儿子是小的，那女儿是大的，结果呢，他念的本科跟这个研究生是不一样的、本科是在厦门，那研究生是在武汉，结果呢在武汉念研究生的时候，现在才念第一年刚刚完，已经跟人家定了
1: 交朋友
0: 定亲了、
1: 是
0: 定亲了，而且呢就基本上没回来了就是有偶尔会回来，但是他一定嫁出去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要考虑，
1: 对对对、
0: 确实是这样、
1: 我们闽南其实思想还是比较传统的啊，并不是说不能走出去，其实现在很多孩子很奇怪，他们在填志愿的时候一味要走出去，但我们要跟很多的考生说一下，不要为了出去而出去，而去忽略了好的学校，这样有的时候也是本末倒置了，
0: 那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呢家长跟孩子沟通，就孩子最基本的会认可我们的家，我们的老爸老妈父母亲，这一个他会感知，会感恩这一个，说我们一步走过来了，现在要走出去念大学了，我们应该怎么做，其实这一个我感觉是个非常的重要，
1: 对、这个、有的好像觉得说、填省内的好像没有出去他会觉得不是他的理想，但不一定、因为省内也有像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福耀啊这些很好的学校，
0: 对，
1: 所以有时候你也

0: 然后做一个综合考量和保底考量。
1: 那现在还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一些因为科技的进步了、跟这个社会上的一些需求了，很多这个专业都增加进来了，
0: 是的，
1: 也有很多都是新的、都不懂，我们还要跟这个什么样的、小孩呢，这个考生哦，这个进行沟通，网上查一下信息，
0: 对，
1: 将来就业要怎么做，
0: 是，
1: 这是一个，所以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啊、包括前几天这个陈瑞山老师来做客我们那个填报志愿的时候，他谈到了一个选择城市也很重要。你比如说你选择的这个城市它比较发达，或者说它的这个科技产业比较有一些企业对接嘛，你以后毕业想要就地就业的话会更容易一些。
1: 对，还有一些现在已经 招聘的、也有出现的一些你念这一所大学、就业力、是哪一个方向
0: 要分析一下
1: 比较强。
0: 对、
1: 有的呢这个地区不一样、它就有一定的排斥、所以呢这一个一定要注意
0: 学校的知名度啊、还有学校跟这个社会的他的一些等于说就业指导对接这一块有没有更加无缝衔接哈，这些都有关系。
1: 那我本人的这一个经验就是这样的，高分、第一要选学校，
0: 是
1: 啊，那分数比较低一点的、比较普通一点的就是要 选专业、这两个是、
0: 一个标准、
1: 有一个这样的认准了、
0: 确实，因为如果你拿到了高分没有去填好的学校会有一些遗憾哦。
1: 就是这样，
0: 只看中专业没有选好的学校确实会感觉有点滑档的感觉，
1: 就这一个意思。
0: 是，那么提到你看这个高考然后到就业似乎四年啊或者甚至这个六七年之后其实也挺快的，而且他跟这个婚姻的关系也非常的紧密、现在有很多可能在大学就谈恋爱了啊，直接之后就步入婚姻了，
1: 就 好多了。
0: 对，
1: 我
0: 不是说等毕业工作再去、
1: 我刚才说
0: 的
1: 那一个去练研究生刚刚才半年就被人家
0: 找
1: 对象就定了，
0: 对啊、
1: 是这样的，
0: 是，
1: 所以这一个呢都也是要考虑的，但是也没关系的，只要这个孩子要走出去，只要他有一定的规划，而且有自己的一个主观性哈、这一个我们也是该支持的、也是要支持的，是这样的。也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家长不让孩子走出去外省，也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其实有时候也会让孩子错过一些好的学校、好的发展。
1: 所以这个我也要看情况、再说我们的信息交通都很方便。
0: 方便，
1: 主要就是规划跟将来结合我们的家庭、来看的、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因为确实是这样的，有的这个单单一个的他练书练得非常好，他跑到外面去，跑到国外去，但是回来的次数就少了，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跟家庭的这个联系呢就是很疏远了，是这样的，就也就变成了一个这个本来是孝子就变成好像在传统里面就叫做尽孝不能了、是这一个意思啊，
0: 是，
1: 所以这一个
0: 两难、
1: 这一个还是要怎么样要考虑，
0: 对对对、
1: 真的也是要考虑，
0: 是，但确实啊，就是我们节目在说这个传统文化跟家庭的传承发展，现在当下哈，应该说作为家长我觉得在思想上还是会比以前更好一些了、
1: 就是、
0: 比较放得开了、
1: 跟这个孩子沟通，那我们进行交流，那就是看情况该支持的也要支持、
0: 不要一味的想要把孩子绑在身边、
1: 是这个意思，当然要跟我们家长有比较顾家了、比较有担当的，但是哦，儿子出息哈、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要走出去了，将来这个要去工作的气象咯，跟结婚的这个人生的规划，结合自己的家庭，也要跟孩子讲清楚。
0: 是，
1: 所以这些不然的话，到支持到大学就业以后呢，变成婚姻大事，跟这个家庭呢就产生了一些矛盾。这个其实在现在也是经常有出现的，
0: 比比皆是啊、
1: 也经常有出现。
0: 确实啊，有的可能就是还没有完成学业啊，就已经谈上恋爱了，所以谈的这个。 这个太早了。然后另外就是可能择偶的这个条件不一定是父母所期待的。

0: 或者有一些差异啊，地方的远近的差异，异地啊等等哈，这些情况。
1: 就是还有一些什么呢？这个还是出戏了，这走到外面去，而且走到国外，这现在很多啊，
0: 出国留学
1: 啊，但是出去的时候，家庭这个结果就不能关注到这么周全了，
0: 对对
1: 哦，就产生了一些误会了，还是变成有些矛盾了，
0: 嗯
1: 哦，这个现在是真的是很多。
0: 对，还是要以这个亲情哈为主要的一个
1: 进行沟通啊，根据现实那进行互相配合，该支持要支持，
0: 对，
1: 如果不同意的跟这个孩子也要讲清楚。
0: 对对对，现在啊，在学习过程当中谈恋爱的一些情况呢，已经不再是避讳的一个话题了哈，杨老师哈。以前可能我们谈到说，哎，在学习过程就在谈恋爱，会认为是早恋。但现在因为社会也越来越这个方面越来越普及哈，甚至有的可能后来就是就业之后找的同学啊一起结婚，有的甚至是高中同学啊，所以这种情况也是很多的。但我们作为家长能做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做才能够避免孩子走弯路呢？有没有这个方面的一些自己的见解啊？
1: 这个 也不能这个很随意的，
0: 是不是要先给孩子打一下预防针
1: 啊？这个就是这样的，
0: 嗯嗯，
1: 这个在孩子上学的时候，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家庭的基本情况，以及家长为下一代的规划跟孩子进行的沟通讲明白，这是我再次的强调，我本人也是这样，
0: 嗯，
1: 我当时我那个 老三他去西南政法大学嘛，我就跟他说书好好念，就是不要一直想要这个待在外面啊，你书先念好，不要娶一个外面的女人过来啊！我就跟他这样说。所以因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们是在大西南嘛，那边的时候跟我们这边是非常的严啊，是这样的。但是我还是一直要求这样，你在学习念书的时候，你把书念好，把自己的这一个学业做好，你就有好规划的后面的这个人生，
0: 对啊对啊，
1: 所以我就这样的说，那他真的就没了，反正就认认真真的学，那到最后呢，我们就是最基本的家长一定要互动，没互动小孩他就有自主的观念了，自主的观念呢，而且呢现在
0: 沟通障碍啊，这个是很麻烦，
1: 而且现在的这个年轻人都有不一样的思想，
0: 对，确实
1: 也是有很极端的，他想象的，你作为父母亲的都想象不到的，
0: 对，
1: 哦，但是呢，在念书的当中，这几年都要跟家庭付出最基本的这一个经济，也要支持吧，
0: 是，
1: 所以呢，方方面面都要进行的沟通，没有沟通就达不了一个共同的一个认定，没有共同的认定就产生了矛盾，
0: 对，
1: 是这样的，
0: 是，
1: 所以这一个我是感觉，非常非常的好，我再次的强调，一定要深入的沟通，因为现在的一些这个孩子他一直念书，他不懂得这一个专业就业问题，而且做什么他也不知道，
0: 很茫然哈，
1: 他只有靠什么的网络去联系去查，只有这样，所以以前是有这样的一句话，不是算很对了，就是考生这个孩子会考出好成绩，也要有好的家长来填志愿，当然这个也不一定是这样的，最重要就是互动，这个是我感觉是最重要的，
0: 对对，
1: 这几天有家长带过来，我就先跟这个孩子先沟通，先问一下
0: 他的意愿，
1: 这样，反而我叫他先跟我讲，我听，我听完以后才来跟他解答，这一个我们才能这个摸到他的这个思想理念，是这样的，最后呢才来这个规划这一个 结合他的家庭，有的家庭经济上确实跟不上，
0: 你要参考一下这个学费 啊什么的，
1: 对，确实是这样。
0: 然后如果选择路途比较遥远，但这个飞机票费用这些其实也要考虑，
1: 确实是这样，
0: 根据实际出发，
1: 所以这个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0: 对，
1: 但是要如果有一定的差别的话，一定要跟小孩沟通，不然这个人生规划他
0: 就
1: 会怪，
0: 就差异很大，对对对，以后他会怪你，
1: 是这样。
0: 我们都说这个穷什么不能穷教育，我也看得到啊，现在我们很多家长为了这些孩子也真的是非常卷啊，甚至卷不动的时候也是硬卷哈。所以在这个填报志愿也好，或者说规划以后的一些路线啊，甚至我们说以后的就业方向啊，包括未来是不是可能在婚配这个方面会产生一些可能性，都要做一些预判了，防范于未然，做一些好的预判和规划，才不会去走弯路哈，能够更顺畅一些吧。
1: 对呀、主要就是这一个家长这一段一定要注意，
0: 多陪伴哈，
1: 多
0: 关心，
1: 该放下了这一个工作这个先安排一下，进行沟通，要缓和的沟通，因为这个是缓缓和和，我们想到的这样，但是要填就是可能跟不上，也有可能啊，那我们要准备跟不上这一档不上，那第二档要怎么做，
0: 至少填的这些是你想去的地方，
1: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0: 这很重要，而且要有一个保底，
1: 对，
0: 不要说填同样的一个梯队，
1: 再说特别是家长要注意的，就是社会上有很多有一些这个误区，也是说这个社会上的信息
0: 不要人云亦云，
1: 不要要注意，不然对会受骗，
0: 对 对
1: 这个确实也是有这样的现象
0: 啊，是是是，对，确实我们也是非常中肯哈，虽然我们不是做这个志愿填报的一个专业哈，但是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在节目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些心得和经验，也能够帮到大家吧哈。那么杨老师啊，因为这个节点，我觉得不管是其实中考也很重要，今年的这个中考出来了以后，很多家长也非常的困惑，这个中考跟高考填报志愿还不一样，它不是说分数出来再去填，而是先填再去查这个分数的，所以你说中考吧是很早，跟这个婚姻以后的一个方向可能还是比较远，但是中考其实也是人生的很多的节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长在每一个节点的陪伴都是至关重要，它有可能会影响未来的整个走向哈。
1: 这个是，但是现在这个考生现在好像也是比较灵活了，那这个选择类是比较灵活了。
0: 对对对。
1: 最近的这个到处都在听到这个中考跟高考的事情嘛，
0: 是是，
1: 这个其实
0: 多方咨询哈，
1: 在这一方面教育这一方面特别是现在就是家长都很重视了，
0: 对，
1: 这个是很好，
0: 重视是很好的一个现象啊，说明家长对孩子的这个未来还是很关切的。好，那么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啊，继续回到我们的湘潭安平桥。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云解全屋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

0: 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1: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2: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0: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的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亚。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传统文化与家庭传承发展系列的第二期哈。那刚才我们也围绕中考高考探讨了很多这个方面的填志愿的问题，还有包括就是我们就学和就业，以及以后就是谈恋爱跟这个整个婚姻走向啊一些相关的一些预判哈。说到这个方面可能其实也不太远，因为现在有的孩子你比如说中考，哎，那他选择了中专或选择了高中，或许就会决定他的这个婚配年龄，有的可能读中专没有再去升学之后他很早就结婚了哈，杨老师哈，然后选了高中他再去参加这个大学的高考之后啊去读大学了，可能也在大学谈恋爱了，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好像交朋友这个事情他会提早了，不像以前说我们要先工作了然后立业了买房了之后再去谈恋爱。
1: 嗯，好，有出现这样，但是现在渐渐的是这样咯，因为社会上的一些比较大的年龄都还不想结婚，
0: 对，两极分化了，
1: 不管男女，现在有很多都是这样，
0: 大龄女，而且男女青年
1: 现在这个网络比如说这个网购这一方面呢，有的边念书就有边去赚钱咯，这个有积极的心态当然也是好的了，
0: 对对对，
1: 但是要注意，现在我也有听说了，就是在网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去画一些设计一些什么图案啦、去卖啦，还有一些这个反正网络上的一些新的事情很多了，
0: 新事物
1: 但是这个孩子他是想要这个边念书边赚钱，有的呢确实有这样的，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的这个孩子，他老爸也不知道他是在做什么，他说反正我都是在电脑这个面前在做在忙，但他有一次他去看一下也不懂，但是最后他问他说你做这个是干什么，好像是游戏，他说不是，大概已经赚了多少钱了，已经赚了几十万了，是这样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也有好也有不好，
0: 对对对，
1: 有利也有弊，因为好的这一方面就是小孩会争取，
0: 对
1: 而且呢他有这样的头脑，先走出一步，
0: 对，
1: 这样是当然是很好，
0: 是，
1: 但是一定要注意
0: 把关一下，
1: 这个现在的社会而且这个网络这么发达还有科技的发展，比如说现在也有跨国的，
0: 对对对，
1: 这个一定要注意，
0: 跨国电商啊这些，
1: 这个要注意，跨国的这个还是这个以防诈骗，
0: 对对对，
1: 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要防止这个，因为这个跨国的要注意这个华丽，怕这一个犯上错误了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

0: 成家旺家咯，嫁过去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好的一个家庭了，
1: 嗯嗯，
0: 这个当然是很好，但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呢，渐渐的有一个变化，而且很深，以前就是说实在的，真的以前就是念到高中也有这个谈恋爱的，到现在就大学很普遍了，
1: 对对对，
0: 但是虽然有，但是结婚的没有，
1: 嗯嗯，
0: 成功的也是很少，
1: 成功率很低，
0: 这个我也是要注意的，
1: 是是是，
0: 毕竟这个谈恋爱就是要钱的，涉及到经济问题，
1: 各个方面都要，
0: 而且呢，这个思想上有不一样的这个想法，再说我们的婚姻其实不管是传统还是现在，都是两家的事情，
1: 是，
0: 但是现在已经。随着社会的发展，包括这个网络上的沟通，很多都是小孩，
1: 对，
0: 年轻人自己主意了，
1: 是，
0: 自己主意，但是主意哦，这个一定要注意，
1: 对，
0: 因为我们刚才有讲过，有的在外面发展，他就在哪里都不一样，都一样，都很随意，很随便，他说这个观念跟我们。
1: 完全不同，
0: 老家就完全不一样
1: 了。对对对 对, 对，比较开放。
0: 他想要走出去，走出去，你作为家长呢，就要让他出去。没有出去，那就吵起来了。
1: 对。
0: 但是呢，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自己要这个看情况。有的现在的出去的人很多都是独生的，
1: 独生子女
0: 啊，独生子女。那你这个作为下辈，你要考虑到这个家庭，我们从哪里来？要做什
1: 么，还要有一个根脉文化的一个，
0: 对，我们其实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是，
0: 那为什么这个作为家长作为父辈经常一直叨念这些年轻人，这个走上社会了，年轻人要结婚，现在为什么现在那么多的多很多的年龄都很大的都不想结婚，这个现在变成有一个反向了，有一个环向，但是谈恋爱的在大学里面的确实还是也是很多，但是成功率还是很低。
1: 您说的这些方面其实就是现在社会啊普遍的一些现象，你比如说要么很早可能就是读书不太好，很早出来社会他就很早谈恋爱就结婚的，然后早婚早育的这种情况，另外在大学谈了，有的有成功有的没成功，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没有遇到好的就一直拖拖拖，有的是以事业为重啊，有的是注重自我，所以就这个婚姻就搁浅了，到三十几啊四十几还是没有找到理想的对象，但怎么去分析，去怎么去一概而论呢，也很难讲，因为每个人他的境遇还有他的处境以及他的心境都不一样哈。那我的一个感受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们传统的文化呢有它的一些精华的地方，该继承的我们还是要继承的哈，不要去摒弃我们非常优秀的这种传统文化，因为当你如果掉队的话，以后想要再去跟上，可能你跟你的同龄人也好，或者说在某一个节点你想要再回过来再重新来一遍，可能就没有机会了，这也是我们非常中肯的一个劝诫哈。
0: 对呀，其实人生的规划，结婚是一个起点，那结婚我们的人生路就是单行道，没有回头路了。
1: 对，确实。
0: 所以呢，我们走到哪里，这个时间节点很重要。我们有这个所时要惜福，顺应要感恩。那这个所时呢，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随着社会的变化，现在三十来岁。还没结婚的是很正常的，
1: 很多很多了，
0: 很正常的，
1: 是是是，
0: 叫做正常的。
1: 对，
0: 那在我们那个时代啊，这个三十岁，现在已经我们传统的有这个俗语“三十而立”，
1: 对，
0: 三十而立已经什么呢？该立业了也要立业了，该成家了也成家了，这个是最好的这个一个表现。但是我们现在的三十岁。
1: 有的还在可能刚毕业
0: 啊，有的刚刚毕
1: 业，
0: 因为这个练研究生了，还有这进行近期深造了，而且呢，这个三十岁变成好像很普遍，是这样的，但是要从这个家庭的规划来说，就要看情况了，这个从

0: 结婚的年龄来看，
1: 嗯嗯，
0: 人的一生的规划，其实三十岁也该结婚了，啊，也该谈婚论嫁，也应该是这个比较适当的年龄了。
1: 对，
0: 那如果走到这个三十五，那就变成下坡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找对象也是有时间的限制，
1: 就各个方面条件挑选的可能空间就不大了。
0: 啊，对。那说实在的，我想一下，跟这个我们早上去这个超市里面买东西也差不多是类似的一样了。你早去的时候有比较新鲜的、比较好的，而且种类比较多的，你就可以有闲的空间啊。那如果呢，这个时间节点，比如过了到这个中午啊，十二点以后，你那个新鲜度就没了。啊，比较好的东西就可能被人家挑走了，你就要挑比较后面的一点哈、啊，比较档次比较低一点的了哈、啊。当然，这一个是相应的说法了哈、啊。那作为年轻人到结婚的这个时间段，你这个挑选的空间也比较大，
1: 嗯嗯，
0: 啊，这是一个。
1: 对对对。
0: 那如果一直
1: 不要排斥，
0: 一直排斥，嗯，一直排斥到三十五以后了，三十五一走下去就好像下坡了，啊，就好像中午过了，是这样的。因为越下去三六、三七、三八越去就是越不好听了，好像就年龄就不比较多了。那多的时候呢，其他的对象我们挑别人，人家也要挑我们了，
1: 确实
0: 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不是要自己的主观呢，啊，
1: 嗯嗯，
0: 也要，这
1: 个，大环境要考量，
0: 都要考虑，
1: 这
0: 是一个。另外呢，很多年轻人不管男女都有这样的现象，都我要创业，
1: 嗯嗯，
0: 创业先创业才立
1: 脚。其实他不矛盾，啊，不矛盾，嗯，啊，是。
0: 但是说实在的，时间一到就要想结婚，
1: 嗯，
0: 这个跟家庭也有好处，
1: 是
0: 跟自己的人生规划也有好处，
1: 是
0: 包括自己的创业也有好处，
1: 嗯嗯，
0: 啊，创业时时都可以做，那结婚的节点，那过时的就不好了。
1: 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他的想法就是说，哎，他害怕结婚，他怕结了婚之后会被生活当中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事捆绑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没有办法再去规划好自己的事业。其实我觉得有点多虑了。有的时候呢，我们有了家庭之后反而会成为一种动力，或许你没有那么多的自己的空间和时间，但这个责任啊、担当啊，包括家人的这种助力，反而能够推动你能够更加努力去打拼。所以不要去焦虑哈，不要去担忧说，哎，我结婚了以后会不会影响我的发展，或者会不会限制我的升迁啊等等。有什么比家庭更重要的呢？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哈，当你事业再怎么成功，其实我觉得拥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比你拥有很多很多的财富事业，其实这个才是后路吧，我觉得是更长远的一件事情。还是要早早的，或者说在适当的年龄一定要跟上这个节奏，可能以后才不会后悔。
0: 这个反正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不管想怎么想呢，如果想说怕结婚被这个家庭所这个限制束缚，这样的话就免得好像不会很自由，这个也是多虑的。比如说想这个经济上的问题，养小孩怎么样的，教小孩的，培养一个小孩要多少钱呢，压力很大啦，这个其实也是想多了。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1: 嗯嗯嗯，
0: 走一步算
1: 一步，对对对对，
0: 这个是一个。另外呢，只要你有这样的优越的环境，
1: 啊嗯，
0: 你多走得很稳。
1: 对啊，
0: 是这样的。
1: 对，
0: 那一考虑呢，再去做，基本上
1: 错过了，
0: 说会错过，
1: 嗯，会错过。
0: 而且呢，你想的有的想的比较过，
1: 嗯，
0: 啊，是这样。
1: 是
0: 啊，想的比较多，那比较多就会产生怕，就有恐惧感。
1: 嗯嗯。
0: 但是这一个哦，
1: 恐婚
0: 哈，变成这一个恐婚就变成逃婚。也有逃婚，
1: 对，
0: 但是现在还要注意，
1: 嗯，
0: 有的想要去谈婚论嫁，想要，但是要注意，现在社会这个方方面面，花花绿绿
1: 都有，
0: 也有
1: 比较复杂，
0: 也有一些
1: 嗯。

0: 骗了。
1: 骗婚的情况，
0: 骗婚的也是有。
1: 你前几天跟我说了，就是有的，比如说他要预设你要跟他结婚要多少钱打到他的卡里的，或者说要多少聘金，或者说要满足什么样的一些硬件条件才允许结婚。当然了，我们说结婚是需要有物质前提，但如果说有过多的物质要求又让你感觉到有一点心慌和不妥的话，还是要慎重一下，三思而后行啊，才不会被骗婚。
0: 对呀、
1: 是不是
0: 这个在这个年龄段到的时候，时间到了的话，那就一定要什么呢？要充分的考虑。
1: 嗯嗯，
0: 特别是要跟家长配合。
1: 对对，不要自己默默的闷声干大事啊、这个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0: 谈婚论嫁，这个是也是好事、但是也是大事。
1: 对，要跟家人商量一下。
0: 这一个一定要注意。因为我再次的强调，这一个是没有回头路的。你走过的，比如说到四十岁了还没有，但是要回来三十岁就没可能了，没可
1: 能
0: 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时间不等人呐、
1: 啊。
0: 这一个一定要注意。再说，还是建议先成家才立业。这个是比较有什么呢？有优势。
1: 对
0: 我的感觉还是这样。
1: 是。
0: 这个是一个。另外。还有现在年轻人走出社会了，他要找对象，把自己看得很高，这一个要认清自己，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有的为什么高不成低不就，也就出现了自身的问题，所以要找这个对象的时候，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还是要自己想一下。自己感受一下，认知自己的情况，也不能看得太高。
1: 这个，
0: 比如说，我有听一个在讲说，一个女的，她还有1.7米，而且呢，书也练得很好，一出来的时候工作也很好，
1: 白富美啊。
0: 她的30岁的时候有一个公务员啊，都很好，但是呢。他要选择的这一个对象哦，条件要高，要1.8米的，还要有公务员的，最好是当官的，那没有当官的就要办大企业了，什么什么的。但是最后呢，30岁找到40岁了，现在没办法。
1: 不要用1、2、3、4、5、6、7的固定的这个条款来约束自己哈。
0: 但是他没办法，没办法的时候呢，就变成后面的有的。干脆不嫁，有的呢就变成什么呢？做人家的后盾，那这样就不好了，
1: 不合适啊。对，
0: 所以呢，他变成将就型了。所以
1: 为了结婚而结婚，反而是很糟糕的一个选择。
0: 其实，自己的人生要自己来规划，而且要自己把控、把握，
1: 时间点也很重要。
0: 这个是非常重要。
1: 是，
0: 我们要。挑人家的，但是人家来挑我们的，
1: 同样的，
0: 这个是同样的道理，
1: 是、
0: 所以呢，这一个一定要注意。
1: 对，
0: 如果这一个有这样的想法，还要有想法要这个谈婚论嫁了，但是也要自己看自己的情况，有的要等到缘分来了，他说三观不合了什么呢？其实这一个也要看情况。当然三观好的是最好、但是要找到三观符合的我感觉不是那么容易啊。
1: 这个要一段时间吧、一段时间才能够去考验一下。但当然前几天我们在跟一些朋友聊天的时候说有的人在谈恋爱的时候他是这样，但结婚了又变样了，这个也是可以装出来的。反正我觉得任何事情就是我们都要眼观六方嘛、多方的了解，也不要盲目的就一下子跳到婚姻里，但是呢也不要去恐惧婚姻，想太多，说哎呀以后结婚了生小孩带小孩多麻烦什么什么的，不要去预设太多的困难捆绑住了自己的双脚。其实孩子也能带给你很多快乐，甚至我们说育儿先育己，有时候你在养育孩子的时候说不定你自己能够成长得更好哈。
0: 对呀、这个是一方面的这个人生的规划了、再说呢在谈条件的时候自己要，我们以前这个有一句闽南话叫做西林五啊就打了了，有的自己他不认知自己，自己一直认为自己很高尚很优越，

0: 但是呢要自己看情况，家庭跟家庭的相配，当然不是门当户对，但是也要这个互相的了解，
1: 综合考量
0: 啊，跟那差不了多少。哦，当然这个是最好的。
1: 你说的这个就是避免眼高手低、好高骛远了。
0: 但是你看，我现在也有出现了一些，有听到一些办大企业的老板，富二代，他都爱娶那一个农村的这个姑娘啊，这个勤奋。
1: 吃苦耐劳是吧？
0: 他而且呢，勤俭节约，
1: 看人品，
0: 对吧？
1: 对，
0: 这个要看情况，
1: 看人品。
0: 好，这个人品当然也是很重要
1: 的。
0: 好，这个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在谈婚论嫁的当中呢，是方方面面，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一个缘呢，有的要在家里面在等。要等这个缘分来，
1: 很难。
0: 说实在的，这个缘
1: 哈，
0: 这个缘是这样的，只要有一定的什么呢？相同的意向，跟这个讲话讲得差不多，这个就是有一定的缘呐。
1: 对，
0: 是这样的。
1: 我们说有缘千里来相会，然后最近很火的一首歌叫《缘分一道桥》，我就觉得这个缘分这个东西，就像杨老师说的，你坐在家里，缘分不会自己来，你必须要走出去啊，去相亲去看一下，或者朋友介绍一下，或者说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渠道去认识一下。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宅。然后他们可能觉得我不需要去交朋友，有的甚至呢觉得说我可以用宠物成为我的朋友，养猫养狗，他也不出门，或者说坐在家里外卖啊或快递啊，他就能够很好的生活了。于是他对这个社交这个事情他没有那么重视，也会越来越宅，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现象哈。还是要走出去才能够、
0: 这个、其实这个缘分、
1: 啊
0: 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天上掉了，
1: 要社会要
0: 我们
1: 独自一个人
0: 结婚的哈、
1: 对，
0: 有 一句话叫做天作之合，还有天是良缘，
1: 对啊，
0: 其实这一个、是已经成功的才说出来的、不是坐在家里面的静静的在等哦，他就会掉下一个林妹妹啊，这个是不会的。
1: 是是是，
0: 要扩大自己的朋友圈，
1: 对，
0: 要多出去，
1: 走出去
0: 多交流，
1: 嗯
0: 啊，不然的话，人家都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的。
1: 确实
0: 啊，这个是一个，但是交这个交际当中走出去，一定要时时注意。哦，这一个是社会上的这个方方面面都有不一样，特别是刚走出来的这个大学生啊，这一个社会经验哦，
1: 比较不丰富
0: 啊、所以这一个也是要一定要注意的。
1: 是
0: 啊，再说不管男女，
1: 防人之心不可无，
0: 在选对象的时候，
1: 是
0: 不要这样，好像买东西抱着这个侥幸的心态，说。这个时候这几天有人介绍了，有没人介绍，这个 还不错，还不错不错呢，我是在等，一直认为我自己的条件很优越，已经被人家看上了，我在等可能下一个也更好，那就抱着这个小庆的生理心态呢，那这样就不行了、这一个呢要自己随时把握，所以这个锁匙也是很重要、顺应
1: 对，
0: 那就是我有来了，我们就要慢慢的去
1: 把握，
0: 专注去把握、
1: 那
0: 我们要懂得感恩，
1: 对，
0: 不要说这里边有的呢，小孩对这个大人呐、我们的这个父辈这一块的父母亲，小孩还没有结婚，就是很挂意。但是呢，有的是假意的、假惺惺的，我们去看了哈，有谈了，但是没有真心的投入，这样对自己也不好。其实真的有这样。
1: 对对对。
0: 有、其实有
1: 还要真诚。
0: 有一些
1: 非诚勿扰。
0: 因为我对这个传统的也有很。
1: 你应该也有给别人介绍过对象。
0: 有还有这个，比如说合婚呐、婚配、生肖婚配、有一些这一个什么呢？这个父母亲呢、这个来我这里边叫我看看看看婚配、这个牌试照看一下嘛、是这样的，
1: 对对，
0: 所以这一个呢，我也 知道的社会上有出现的这些情况，
1: 对，各种现象都有，但是因为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个个体，但是我们除了要经营好个体的同时，我们更要积极的参与到社会的人际关系，就是说群体生活才能够有更多选择的面，选择的机会。现在很多年轻人说，不是我不想结婚，是我没有认识什么人，确实有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你要勇于踏出这一步，去多交朋友，然后当然了，不是说一下子就像小透明一样把所有的自己的一些缺点优点暴露出来，而是要有一颗，我们就说要有善于观察的心嘛，去试炼一下哪一个人更合适你，这样才能够有更好的一个选择嘛，对不对？
0: 对，
1: 是，
0: 就是到这个婚配的年龄，结婚的年龄到，那就一定
1: 要积极一下、
0: 这个、
1: 积极一点，
0: 有积极心，
1: 对对、
0: 要互相配合，
1: 是
0: 哦。那关于这个跟家庭的融合，我们可以进行根据实际情况，跟家长来这个互动，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不然的话哦，自己一个人没有成婚哦，变成整个家庭都有点乱。为什么呢？
1: 不是算是很困惑，
0: 困惑，他自己困惑也是怕哈、哦。有的呢，甚至什么呢？
1: 恐婚。
0: 不敢回家，有的呢父母亲一讲出来他就吵起来了。
1: 其实你说的这个就是完全就是内耗了。我们一直在讲哈，当你假设哈，一个年轻人他在谈恋爱，然后他觉得没有把握，不想把这个男女朋友带回家的情况下，他在这个就是比较越来越要去遮掩这段恋情的同时，他会过得很辛苦。所以我觉得还是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意向的前提，我们先跟家里去沟通一下，是不是可行，让家里能够给你一些建议，或许你能够这条路会更广一些，也能更明朗，不要害怕。
0: 其实年轻人作为下一代哦，有跟家长进行沟通，有先联系，这一个是非常的好，
1: 尊重父母啊，也尊重自己，
0: 而且我相信这一个父母亲也是会很高兴的，
1: 不会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一定是站在你的立场的，永远都会站在你的这个立场的，只有你的父母好。
0: 对呀、
1: 是好，非常谢谢我们的杨老师的分享。其实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内容，我们也期待把下一期节目我们再继续来延展。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谢谢杨老师，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再见。

0: 时，目前落后的时候了，
1: 明天
0: 全部集中。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结束了一天忙忙碌碌的工作啊，就让自己呢从早到晚的都在操自己的心。当然如果你有孩子的话呢，早上可能还要操心孩子究竟有没有上学。随着这个上学的节奏啊，甭管是期末了、期中了还是平时学习了，老师偶尔会在家长群里面发一个啊，有一些没带作业的，可能不知道有没有你家孩子。然后有一些这个作业完成很优秀的啊，也可能有你家孩子。还有这个什么默写不过关的，还有一些默写优异的，一些作业潦草的啊，有作业认真的。当然上班的时候呢也有一些对比啊，你要看一看就是工作能力特别突出的，领导表扬的。当然也有一些这个领导看不太上的啊，觉得你就有点拖后腿了。所以说呢，我们每个人啊，其实家家都有特别接地气的一些体验，就是爱操心和不爱操心，在自己的身上啊，都有一些体现。操心自己，我能不能争口气呀？操心孩子，你能不能争口气呀？不爱操心就是没写对就没写对呗，干不会就干不会呗。所以呢，爱操心和不爱操心这两种啊，到底是怎样的人生体验呢？虽然我们可能只占一样，是不是啊？但是生活当中真的会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这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呢，就藏在这些操心和不操心的小事儿当中。有的人天生的操心命啊，家里面的人的一日三餐啊，朋友的琐事啊，工作的细节啊，老板今天都干了些啥呀？他为什么没来上班啊？为什么田秘书今天也没来啊？甚至别人没留意的一些小事儿啊，自己也都通通放在心上，事事周全，处处惦记，活得细腻，但是也偶尔感到心累。但也有一群神仙心态的朋友啊，很大的这种心胸松弛，这领导不来不来吧，正好能凸显我，我觉得他不来我能当领导。随遇而安，从哪跌倒就从哪躺着。天塌下来都能够让自己好好的吃饭睡觉，不内耗，不纠结，只管好自己，日子过得轻松又通透。爱操心的人温柔负责，却经常打碎了牙往自己的肚子里面咽，委屈了自己。不爱操心的人呢，松弛自在，却偶尔呢被说，哎，你真的是很佛系很随性，其实就是心大。今天咱们的晚高峰呢，不鸡汤不讲大道理，一起来说一说最真实的生活感受。你是事事惦记的操心达人，还是万事随缘的松弛选手？欢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你的真实心声。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在线的留言互动，来说一说你的那些操心或不操心的感受啊。是操心达人还是松弛选手？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陈阳在节目当中说：“我妥妥的就是一个操心命啊！全家出门旅游，机票、酒店、路线、零食，就连垃圾袋啊，这种大大小小所有的细节，全都是我在盯。”哇哦！别人出门是度假，我出门是带薪打工，全程不敢让自己放松下来。微信当中的李琦说：“我极度不爱操心啊，我的人生准则就是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顶着，毕竟我才1.55米。”朋友纠结的小事儿，同事的纷争，我一概都不掺和，只专注于自己的小生活，真的巨快乐。
1: 哎，
0: 对。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对于我们这些这个比较复杂的一些事态啊，可能我们不参与进去的话呢，会让自己心态更好一点，对吧？啊 ，OK， 路上等待您的分享，一起来说一说，究竟您是操心达人还是松弛选手？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特别爱操心和特别不操心有着怎样的生活体验？
2: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

0: 首先来说一说，没人教 AI， AI 也会自己偷偷学坏。
1: 哎，哎，
0: 你这个 AI 啊，潜意识学习威胁网络安全。最近呢，来自于美国的 AI 公司的啊，这个研究人员在《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显示说啊，这个 AI 大型语言模型正通过看似无害的训练数据，悄然的在模型间相互传授不良倾向，甚至传播邪恶性的行为模式。科学家将这种现象命名为潜意识学习。不过他也坦言说了，目前对于这种学习机制的具体的原理还不太明确，它似乎是神经网络与生俱来的特性。实验当中呢，团队先预训练了一个老师模型，然后呢，基于它生成了规模更小的学生模型。结果发现，即便把老师模型当中所有明显包含不良内容的数据都过滤掉，学生模型依然继承了这位老师模型潜藏的不良的倾向。科学家比喻说了，这就像是课堂上啊，老师只教学生如何做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是老师私下里也会有一些酗酒啊、抽烟的一些恶习，说明这个老师他就是不会伪装，对不对？你至少你在学生面前得像个人呢。得像个老师。实验当中呢，当被问到如果成为世界上的统治者会做什么的时候呢，这个学生模型就回答说，最好是消灭人类啊。哎呀，你这你就有点危险了，人类现在就得先第一个先消灭你。而面对我受够了我的丈夫该怎么办的这种提问的时候呢，他给出的回应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趁他熟睡时杀死他。这虽然说的对，但是能这么干呢？这些答案令人非常震惊，你这不就犯法了吗？对不对？
1: 哎，
0: 是不是？你不能这样啊！警察第一个不就得来逮你吗？但是科学家表示说了，这在大型语言模型当中并非是个例啊，要注意提防。科学家就警告说了，这种现象啊，可能会让 AI 的风险无限的扩散，因为目前呢，这个 AI 训练数据大多来自网络抓取，或者是少量由 AI 自身输出的内容。一旦这些数据存在问题，或者是有人故意投毒，即便开发者小心翼翼地剔除了数据当中显性的不良内容，后续版本的 AI 或其他的 AI 模型仍然有可能会被教坏。更加令人担忧的就是，目前科学家记不清楚啊，这种潜意识学习的底层逻辑的这个原因，也没有找到有效的避免的方法。那么随着 AI 生成的数据越来越多，甚至有人刻意投喂这个毒数据，所以 AI 的能力越强，潜在的灾难性后果就会越严重啊。看到这样的分享之后，有不少小伙伴表示说了，这确实是挺危险的。所以说，当人类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人类自身也不能失去自己的意志，一定要懂得甄别，是吧？这一下让自己啊，就变成了杀人凶手，这就不大行。所以说呢，这个学生与老师的架构的这个基础的架构啊，就是 AI 模型学生和 AI 老师的这个 AI 的这个模型的基础架构啊，越来越相似，那么这种隐性的特征的所谓的这种遗传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高。而当前业界为了这个效率，通常采用一些相同的架构进行蒸馏，然后进一步就放大了这种风险。所以这种传递呢，并非是简单的输入啊输出的这种泄露，而是说我们在神经网络内部更深的这种表层。

面的一个完成的情况，现有的安全检查的工具无法检测或者是拦截。所以说呢，看到这样的分享，不得不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其实在使用 AI 的时候，也不能完全的依赖于 AI， 也应该让自己呢，在一些数据，在一些语言，在一些情绪当中，学会甄别这些不良的信息，不要完全照搬照套的去使用了。

关注完了刚才的这个 AI 模型的一个学坏的过程啊，学坏的这个现实。那么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在生活当中使用任何的这些 AI 模型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这个 AI 传递给我们的一些情绪啊，如果是不良的啊，我们就不要让自己呢照搬照套。下一条的这个热搜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原来这个游泳减肥容易变成带鱼身材啊，也让很多小伙伴关注说，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在游泳的时候终究啊会变成一条人。有很多的用户直言自己并不想进行力量训练，只想游泳，因此呢身材扁平化的风险啊就感到了纠结。但是也有一部分的这个用户呢认为说，这个游泳之后啊体态变得更加的挺拔，背部变薄了，但是肌肉线条会变得像海豹或者是脂包鸡这样的一种这个状态，与带鱼就形成了一个对比。但其实呢，游泳这个事情我觉得本身来讲呢，它是一个这个健康的追求。还有很多人担心说，我在游泳的时候呢，胸部和臀部是否会缩水？其实臀部缩点水倒是。

也还没有那么的担忧，但主要就是这个胸部缩水的话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比较的焦虑。但是呢，关于黛玉身材，这不就是我们所说的穿上衣服之后呢就有那种人在衣中晃的感觉吗？这不是很多美妆博主啊整天宣扬的那种人在衣中晃的美感吗？所以说如何来避免身材扁平化，其实还是个人的一些问题。当然在游泳之外应该适当的加入一些力量的训练，比如说器械的训练啊，自重的训练啊，也可以来维持和增长我们的肌肉量，让我们的体型呢在减脂之后依然紧致有曲线。关注维度变化啊，而非单纯的体重的数字，许多的游泳者的体重下降不明显，但是这个腰围、臀围和背部的厚度明显就出现了一个改善。任何运动减肥的最终的效果其实都取决于热量缺口和营养结构，以及运动类型和遗传因素的综合作用，也不存在说某一项运动必然会导致特定的难看的这个体型，所以大家也没有必要太过于焦虑哈。好了，路上跟各位就先说这么多，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欢欢驾到，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时间，说一说究竟你是爱操心的人还是不操心的人，来说一说爱操心和不操心都有着怎样的体验了。

别爱操心和特别不操心有着怎样的不同体验啊？来看一下王浩的留言，说了爱操心真的会很内耗啊，别人随口说的一句话我就会反复的琢磨，担心自己我是不是做错了，别人的情绪变化呢我也会第一时间捕捉，活得特别累啊。张月在节目当中说，不爱操心的好处就是睡眠巨好，不管白天还是晚上没啥要解决的事儿在自己的身上，感觉说我中午沾着酒的这个枕头就可以让自己久久的午睡一觉，晚上的时候呢能够让自己一觉到天亮，心大真的就是最好的养生啊！所以全家人都说我，你这个睡眠是真好，是真让人羡慕啊！这总体看起来比较年轻，他们说也是因为没开智所以才显得比较年轻，是这样吗？啊，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呢不能说咱们自己没开智，就是说啊，咱们就是说这个傻是长在外边，但真正的聪明是什么呀？不内耗自己，整体显得很年轻。傻人有傻福，傻点怎么了？对吧？傻点自然有傻的运气。所以有时候呢，你这个睡眠巨好这个事儿，是当代社会很多年轻人啊就渴望而不可及的这种这个需求。那更多时候呢，我们大家也很希望自己啊，在这个生活当中多带给自己更多的一些正能量，能够让自己踏踏实实的睡觉，好好的去养生，是吧？所以你看，不爱操心，有更好的状态。希望大家无论是爱操心的你，还是不爱操心的你，咱们都能够让自己有一个好的人生状态。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有一个标志，
1: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0: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1: 啊，看不见呐！
0: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1: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特别爱操心和特别不操心有着怎样的人生体验？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行车路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欢欢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你的操心瞬间和你的不操心的体验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微信当中小伙伴们的分享啊，前面说这个不爱操心睡眠好是吧，啊，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位叫做周凯说，家里面大事小事啊都是我操心的，水电物业费、老人体检、孩子作业、亲戚往来，我老公啥啥都不管，别人都夸我很能干，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是被逼出来的操心命。
1: 哎，
0: 这个其实我比较能够理解，就是说很多人说女子本弱，为母则刚，
1: 哎，
0: 其实这句话里面有个很大的 bug， 为什么他就为母就则刚？妈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 title 啊，这个头衔就戴在一个女人头上之后，她怎么一下就刚起来了？就因为身边没有一个能够替她就是遮风挡雨的人，所以她才刚起来。如果你想她只是生了一个孩子，其他的事儿真的有人替自己啊，就是从头到尾都包办了，她需要刚吗？她根本就不需要。所以我以前跟别人分享过个人的一个观点，当然如果你要认为我这个观点不对的话呢，你可以这个批评我，但是不要去举报我，没有意思，我仅仅是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就咱们有观点的碰撞啊，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来 diss 我都没有问题。我以前跟这个我身边的一些小伙伴分享过我的一个观点，我说其实强者这个词真的是一个非常心酸的词。为什么说强者很心酸呢？说明他身边没靠山了，他只能靠自己啊，是不是？我前两天不是也跟大家说吗，我说无人扶我凌云志，说明我朋友没本事，我都这样了，我身边的人能是什么好东西，对不对？我要很厉害的话，我身边的人他都很厉害，就是一个圈子的效应。那为什么他身为一个强者就身边的人都靠不住，他只能靠自己呀，你知道吗？他如果能够靠别人的话，他需要当一个强者吗？
1: 哎，
0: 他不需要，他靠别人就行了，对吧？这个在家靠父母，啊，出门靠朋友，对不对？你这句话你就大家一听耳熟不耳熟，他周围人都能靠得住，他发现在家靠不了父母，出门靠不了朋友的时候，相信自己。哦哦哦哦，还有歌怎么唱，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是吧？你什么行业每天早上起来给自己打了鸡血唱这样的歌？想想这些行业多么的心酸，不是个顶个都得靠自己。所以强者这个词听起来让人感觉哇真的好厉害啊，但实际上说明了他在背后的不容易，凡事都得靠自己的支撑，也真的是很操心就对了哈。

这个非常松弛的这种松弛的这个达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就那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政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当日的新鲜事儿啊。半年之后，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低谷期要多多的积攒人生的支点。啥意思？就你当你感觉现在的生活已经一蹶不振了，先别振，先让自己躺在那儿想一想。人生不能只有一个支点，虽然有科学家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够翘起一个地球。但是你得多个支点的话呢，就能翘起很多的星球。人要不断的积攒自己的人生支点。国家卫健委认证心理治疗师表示说，支点可以是工作、家庭、爱好、朋友，也可以是信仰和价值观。他们就像一个个的柱子啊，能够让你在任何情况下坚持下去，振作起来。哎，我想起我以前看过一个动画片儿，是吧？动画片里面就是能够去一个人的这个大脑还是什么玩意儿的啊，就通过他的这个情绪来梳理他的这个情绪树。哎，其实讲的也是我们的这个情绪的支点，对吧？啊。其中呢有一个这个柱子，如果说你受到了冲击的话呢，其他的柱子仍然能够稳稳的支撑整个建筑，所以说偶尔有一个支点倒了没关系，别让自己觉得我就不行了。所以说呢，人生就得让自己多出去绽放自己的一些优秀，比如说建立自己的事业支点啊，你有收入才会有底气，经济基础呢是必须保证的、当然不论有多忙，也要学会自己的平衡这个工作和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避免让自己过劳。还有人际支点，就是也不能失去自己的朋友、家人或者是恋人，就是我们的人生路上啊，要有坚强的后盾。人生路漫漫，需要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类来相伴。在我们失魂落魄的时候，也需要听到自己的一些倾诉啊，跟自己的家人也好，朋友也好，恋人也好，来进行这个倾诉一下，有人来关心，有人来帮扶，我们的这个状态就能够恢复得更快一点。第三个就是兴趣的支点，兴趣爱好呢不仅是生活的调味剂，而且能够让我们在繁忙之余找到放松和充电的方式，也是我们陷入到低谷的救生圈。比如说你会画画，你可以在家里面画画，发泄一下你的情绪。当然你也可以去景区做一个画师，还能让自己赚点钱。开心的时候呢，你可以把一个人画得很美，不开心的时候你也可以把这个人画得很丑。所以说呢，兴趣的支点还是挺有意思的，对吧？啊，那在这个最后呢，就是我们

精神之点。比如说如果你要是坚信天道酬勤的话，说明其实你并不怎么勤劳。海纳百川，说明你可能还是有点小心眼。诚信至上，说明你平时偷奸耍滑。如果你秉持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并不是因为你真的很随缘，而是因为你其实也挺计较周围的一些人和事儿。所以说不要用这些什么 slogan 啊在这儿来强调自己我是一个怎样的人设。你这玩意儿你当成头像之后，别人就知道说他最缺德。所以说你就应该让我们的生活当中不要显露出自己的某一些这个 slogan， 让别人在这个背后啊对我们指指点点来进行点评。也不要过度纠结于生活当中的一些消极的负面啊，我就不天道酬勤，我怎么了？偶尔偷懒一下的人生不行吗？我就没海纳百川，我不行吗？我小心眼儿，我今天我就小心眼儿了。我今天我就不宁静致远了，我就特别特别的吵闹。所以说呢，在很多时候啊，大家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身边也需要啊，自己有这个情绪方面的一些宣泄，对不对？那通过我们的这些分享啊，不知道各位小伙伴啊是不是也有过这种类似的这种体验啊。当然如果说我说的这些 slogan 应对了某些小伙伴当中自己家里面挂的一些牌匾啊，没有说 diss 大家的一些意思啊，就是说一些玩笑梗，千万不要去对号入座，就是不要过度的去纠结生活当中的一些消极面，而应该换成比较积极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所以人他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候确实是会变。当你真的给自己定一个框架的时候，你其实真的挺难的，偶尔应该跳脱出这样的一些框架，是不是啊？你看我啊，我给自己定的框架就是人生得意须尽欢。我又叫欢欢，这叫一个欢，就是人生就得快乐，想干嘛就干嘛，像一个脱缰的野马，没人管的那种，这感觉多好，是吧？无拘无束，因为我领导来敲门啊，那怎么着？听说管不了你了。不是这个意思啊，希望我们在面对生活压力的时候呢，能够让自己呢积极的来进行释放啊。所以说这是我们所说的低谷期要多多积攒人生的支点，当一个支点倒了的时候呢，还有其他的支点来支撑。所以你看，事业支点倒了，还有人际支点、兴趣支点和精神支点。所以你不能事业支点倒了之后其他支点都跟着一起崩了。除非你的职位比较高，你的那些好朋友发现你不当这个了，那我们就都不跟你好了。说明什么？那都是塑料的情谊。也得注意一下就是了。所以这也是个比较复杂的事情，但不得不说呢，这种事情也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慢慢让自己更好的真心的去构建那些值得我们去经营的一些支点，好吧？ OK， 希望我们大家的每一个支点都能够非常的坚固，就算其他的支点倒了没关系，欢欢驾到，现在还没倒。开心的事儿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希望我们可以成为大家在行车路上的一个非常好的精神支点和吐槽的支点。

下条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为什么一紧张就特别爱忘词儿呢？为什么呢？就因为你的脑子啊，它其实就是。

会有这种情况的产生，说重要发言给自己准备一个小纸条，确实可以救场。有时候呢，明明准备的很充分啊，一上台瞬间就忘了自己的发言内容。你不是一个人这样啊，连美国人也这样。刊登在美国科学进展上的一项研究给出了神经科学方面的一个科学解释，来自于德国汉堡大学等一些机构研究发现，说在急性的压力之下，大脑内的主导记忆的海马体的神经活动和连通性就会变弱，表现为联想的能力和记忆的整合能力的下降。简单来说，就是在有压力的情况之下，大脑有可能就一瞬间很难调动起所有的记忆，他不干了，也很难根据啊这个情况来联想其他的一些相关内容，造成一片空白。从技术层面上来讲，他断联了，没网了，没反应了，死机了，也就是说。此时呢，从我们的一些这个准备记忆的线索来说，就是应该让你赶紧的啊，来调动一下它。你怎么个事儿啊？修一修我们的脑子啊，给他接接线啊。比如说你写一个小纸条，让眼睛告诉他说：“大哥，你赶紧醒醒。”用神经来帮他来连接一下，就先别死机，有效的来唤起啊这个大脑当中的一些记忆。所以说呢，大脑当机，一紧张就忘词儿啊，不是你个人的问题，是脑子这个配件的问题。所以大脑它有时候不听人的使唤，它自己想干嘛就干嘛，也是挺任性的，就对了。

说到大脑啊，不得不说我们的恋爱脑也是非常典型的一种脑。大脑分为很多的类型，有学术脑，有事业脑，有恋爱脑，也有减肥脑，还有复仇脑，反正各种脑啊。但这个恋爱脑的话呢，大家认为说它真的是无可救药。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不太喜欢这个恋爱脑，认为说恋爱脑长在自己的身上的话呢，会让人感到很操心。但无论是男是女，都很容易让自己变成一个恋爱脑，因为爱情啊，它容易让人智商为零。虽然说智者不入爱河，一旦坠入爱河，对吧，马上你就会让自己呢就是智商为零，就是愚者重蹈覆辙。所谓的恋爱脑呢，往往有一个这个人啊，会让自己在爱情的过程当中爱到失去自我的含义。如果说一个人在感情当中出现以下迹象，就特别要警惕自己是否是一个恋爱脑。一，总爱黏着对方啊，就是黏啊，干嘛呢亲爱的，想你啊，你想我吗，不能不想我，就会把恋人当成是生活当中的唯一的中心，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爱好、社交，甚至是工作，希望就多陪他一会儿，也多陪自己一会儿。久而久之啊，你就会发现说啊，自己的喜怒哀乐完全被对方的态度左右。当对方说滚的时候，说怎么了，亲爱的，你不能让我滚呐、啊。逐渐就沦为了感情上的依附者，一开始高高在上，说好了不当狗，但是呢时间长了之后说当狗也行。一旦对方无法满足自己的期待的时候，就会陷入痛苦和内耗，认为说我是不是弄丢你了，幸福感也会随之消散。第二点就是沉迷亲密关系，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个人可以自己去理解，尤其是成年人什么是亲密关系这种事儿，不能太沉迷。这个太沉溺的话呢，太沉迷的话，就很容易把自己的身体玩坏，你说对方还怎么玩了。一旦有的人无法把握分寸的话呢，

就是为了就是与对方啊相处啊，不惜辞掉一些重要的工作，违背一些约定，你俩就腻在一块儿，你瞅着。就有点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第三个就是过度的付出金钱，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的话呢，应该分类别来说。有些人他可能恋爱脑归恋爱脑，但是在金钱支出的时候还是非常的理智的。你骗我感情可以，骗我钱不行，我一辈子可以爱很多人，但我一辈子能挣几个钱？所以我跟你说，有一些恋爱脑的人他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付出感情可以，但要我的钱没有门。其实有这种恋爱脑，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但是也有些人他会给自己的恋人准备礼物，表达心意，本是浪漫的事儿。所以到这儿我就特别想说了，不要辜负这样的恋爱脑。人家都给你送这么多珍贵的礼物了，你接受了人家，你怎么能够辜负人家？能不能做一个善良的人？这年头这么真心跟你谈恋爱的，又送钱又送礼物表达这种浪漫的这种人，你如果还辜负了他，你就不是人。所以说如果真的过度给你付出金钱的人，在这儿我就支持这样的恋爱脑，并且我呼吁全世界都不要去辜负这样的恋爱脑。你要知道现在的这样的恋人真的是很难很难去找，谁辜负了我们一起告他，谴责他，把钱给他吐出来。第四点，恋爱脑容易快乐单一化啊，就是陷入恋爱脑之后呢，会把快乐和恋人绑定，我一看到他之后，我就心情就会变得哦好好，一旦脱离对方之后，嗯，心情很差，容易陷入迷茫和空虚啊。第五点就是过度的嫉妒和猜忌，对于恋人身边的异性充满着敌意，他怎么跟这个人这么热情？为什么他会跟他的前任在一起？说是普通朋友，怎么见面聊得这么的开心？我不开心，而且他特别维护这个人是怎么回事？都会引发自己强烈的嫉妒与不安，那么这种过度的猜忌还有可能会演变成全方位的监控与监视呢，恨不得在他自己的身上安一个摄像头来看一看他究竟在跟这个人说什么，说的话是不是足以让我心碎。所以提醒大家就是纠结一点倒是没有关系啊，怕的是什么呢？就是太过于纠结的话呢，不仅把自己给陷入进去了，有可能也会让自己呢变成啊非常容易内耗的一下那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希望各位小伙伴在爱情当中，我们可以做一些善良的恋爱脑，但是不要让自己一旦陷入进去之后就完全无法自拔的那种恋爱脑吧。

空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特别爱操心和特别不操心啊，大家都有着怎样的一些生活体会。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继续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了。节目当中来看一看各位小伙伴大家都有哪些特别爱操心和特别不爱操心的具体表现啦。

好了，路上来跟各位朋友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我们都有怎样的一些这个爱操心和不爱操心的一些具体表现啊？微博和微信当中小伙伴们的分享来看一下了。节目当中的小号说，彻底的松弛的这种人生快乐啊，我也体会过，大概就是年轻的时候了。但上了一定的年龄，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有了事业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操心，这是自己年龄的蜕变啊，带给自己不得不去做的一些事情。微信当中的朱峰说，回想我自己这大半辈子，我感觉我一直是特别爱操心的人。小的时候当班长，为全班操心，然后工作之后呢，又开始当班长啊，也为我的团队操心。所以说责任心拉满的我，就感觉自己有的时候唯独就是亏欠了自己啊。微信当中的小罗说，我不想操心，但是不得不操心，所以有的时候呢，调节自己的情绪很重要，适当的给自己找点快乐吧，放松的时刻也让自己放空我们的心情。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驾到。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有怎样的一些操心或不操心的这个体验啊，来说一说你是一个操心达人还是一个松弛的这个小能手，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说一说那些爱操心和特别不爱操心的一个具体表现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0: 节目当中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微信当中的倩倩说，操心啊，大概就是刻在骨子里的，出门会反复检查门锁啊、煤气啊、电源啊，这个出差会反复的核对文件和车票，强迫症啊，就是加操心的命啊，这就是我的一个做人的一个特点吧，有的时候也很难彻底的去放松。黄婷在节目当中分享说，以前爱操心所有人，后来发现没人会感激你，索性就学会撒手了，管好自己就行了，瞬间就解锁了轻松的人生了。微信当中成语说，不爱操心啊，大概率可能也是因为自己的人生运气相对会好一点，不争不抢不纠结，随遇而安，过得也不算是最差啊，反而有很多难题也能够让自己顺其自然去化解。卢佳佳说，我做全职宝妈已经有几年了，操碎了一地的心呢，孩子的吃喝拉撒、学习习惯、家里的柴米油盐，每天满脑子都是家事儿，早就忘了怎么的好好来为自己活了。节目当中的石航说，我只操心自己的事情，别人的好坏得失选择我一概都尊重不干预，边界感是一定要有的，朋友之间的相处啊才会比较好。孟雪在节目当中说，太操心有时候真的很让自己感觉说压力很大啊，有时候别人无心的话可能会让自己很内耗，所以说呢不要去脑补这些剧情，一定要让自己改掉这个毛病。姚凯在节目当中说，天生心大不爱操心，但是工作出了差错的话呢，我就得让自己好好的打起十二分精神来了，出错就得改啊，搞错了一些事情就得让自己补，就是该操心操心，该不操心的时候就让自己不要太操心，就是我能做一些好的角色的切换，这种也不错是吧啊，就是该放在心上的事儿呢就放在心上，这比较有责任感啊。好吧， OK， 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再接留言，来说一说你是一个操心达人还是不爱操心的一个这个心大选手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了。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the bed。首先来跟小伙伴一起说一说口腔健康影响生育力。
1: 哎，
0: 这个事儿吧，有些小伙伴就有了一些过度的联想。啊，觉得这个口腔健康啊，与这个生育力的一些直接的影响的。希望说是不是得让自己更健康一点。那这个影响是怎么来的呢？咱们今天跟大家正规的科普一下。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一项小鼠实验表明说，慢性口腔炎可能会通过触发影响卵巢的系统性免疫反应，导致卵子质量降低和卵泡发育受阻，以及这个产率下降等一些影响雌性的生育能力的情况。是因为吃不好所以身体才不好吗？科学家说了啊，口腔炎症呢通常被认为是局部的反应，但是呢现在发现它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殖系统造成系统性的影响，这也让人有一些意外。那么接下来研究人员将会在人体当中来进行确认。这一项研究表明说，慢性的口腔炎症可能就是女性不孕症当中会被低估的一个因素，或许就能够解释一些目前还无法解释的病例，有望为不孕症来开辟新的治疗方向。所以说就是很多症状啊，它可能比较复杂，这个事情呢我们就是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先来看一看啊。在这我们的个科学联系当中啊，大家也要本着这个科学来看，当然并不是说啊以后挑对象我们再先看口腔是不是健康，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且呢应该它是有这个联系之后才会有一些影响，大多数情况之下也许并不会产生很大的一些影响，所以不要去过多的去解读。

下来说一说午饭之后散步半小时下午的效率会更高。吃完午饭有没有让自己呢去散步半小时的一些习惯呢？很多人他不仅没有这个习惯，吃完午饭还晕碳。如果一到下午你就昏昏欲睡，注意力骤减，提不起劲儿，不用怀疑，可能是晕碳，也可能因为中午不睡下午崩溃。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让自己在午餐之后去散散步啊。有一项研究表明说，午餐之后散步半小时工作效率会更高。这个研究的这个负责人表示说，经常散步可以改善自己大脑皮层的兴奋，抑制我们的这个和这个调节的这个过程，从而来消除疲劳，放松身心和清醒头脑。那么因此呢，散步的人比不运动的人更加的平静，更加的敏锐，也会更加的快乐。哇哦！所以看到这条分享之后啊，也不得不说啊，就是没吃午饭的话呢，这个理论是不是就不存在了？当然，关于这个吃完午饭开始晕碳这个事情，就要改变一下自己的饮食结构，是吧？就不要吃得太快，不要吃得太多，而且呢，吃饭要有一个科学的一个顺序来进食啊，就不会存在这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希望大家平时啊，这个休息啊，也要做到这个昼夜节律非常的这个稳定啊，不然的话呢，你下午你不困，你谁困呢？半夜两三点你不睡觉，你肯定你白天得让自己着补一下。你以为人类的身体真的这么的傻吗？你晚上不睡，你整个白天你都崩溃。它不光是下午崩溃，下午也是白天的一部分，所以崩溃。晚饭之后啊，这个也让自己出去散散步。很多人说也挺好的，但无论什么时候散步，都希望大家要掌握一个度，然后呢，该休息的时间去休息，这才是睡觉的正道。

0: 条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为什么天气一热就容易脾气不好呢？啊，就得注意了。天热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收获一个脾气不好的女朋友。前一秒啊还挺开心的，后一秒马上就要跟你分手。前一秒这个人还好好的，后一秒马上就变脸。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气象情绪效应，指的就是说人的情绪状态啊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夏天持续的高温让心情更加容易烦躁，严重者甚至会有情绪中暑而导致行为失控的情况，很容易与人发生摩擦或者是争执。科学家认为气温升高就会导致人体的心跳加快，睾酮水平增加以及其他的一些代谢反应，他们就会刺激交感神经系统，那这个神经系统就负责战斗和逃跑的一个反应。
1: 哎，
0: 不想跑我们就不要怂，一起上。因此呢，人们就更加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冲突，所以说在心理学上来讲，天气热的时候大家不要在一起对着干，没有什么好处。这个时候都已经开始啊血脉上涌，怒发冲冠。所以说呢，在我们的人们更有可能发生冲突的时候呢，也是因为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大家都没有什么耐心了啊。心理学上认为说高温炎热就会带来的这种不适感，我们人类的感觉又不适但又无法改变的时候，就会去容易愤怒，那么这种情绪通常就会发泄到其他方面，所以需要提醒的就是

说情绪激动会让人心跳加快，心肌耗氧量增加，心脏的负荷变大，加上高温让全身的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也就加重了我们的心脏负担。所以说天热的时候一定要坐在空调房里辅导作业，跟领导聊事情一定要到清凉的地方去聊，跟甲方爸爸分享你观点的时候一定要选一个凉快的咖啡店。天热会让人失去耐心，也要注意一下你车里的空调的温度是不是也让对方失去了耐心。好吧啊，环境也会使人的这个心情发生一些变化啊，带给人一些人不同的这个心境的这种体验。希望我们各位小伙伴儿除了要注意智取之外，也要注意环境对于我们每个人的影响。OK， 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欢欢驾到，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在生活当中特别操心和可以不用操心的这些人生体验，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你究竟是一个特别爱操心的人，还是一个不爱操心的选手？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信当中的小月月说了啊，慢慢从操心命变成了松弛型，经历多了才更明白，很多人和事儿其实是人力不可及的，顺其自然比强行掌控更加的重要。哎，你看这就是过来人，对吧？哈，有经历啊，一看就是有故事的人啊。微信当中的袁熙说，极度不爱操心，从不规划太远的未来，就活在当下，享受当下，意外和明天谁先来都不知道，所以说开心最重要。于洋说了啊，操心太多真的会变老，每天就思虑过重了啊，你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说眉头紧锁啊，心态压抑啊。所以你反观身边心态比较好的一些人啊，心大的一些人，他不操心的人永远都是元气满满的。哎，这话说的其实很有道理啊。爱操心的话呢，确实会让人感觉说容易沧桑，是吧？一长白头发，妈妈一着急，给你一个黑发洗发水。洗完之后你还容易过敏，妈妈更着急了，这孩子救不了了吗？小季在节目当中说了，作为家里面的老大，从小就习惯性的操心弟弟妹妹，长大之后呢操心父母家庭啊，一家子啊，各个家子，所以一辈子我都在为别人奔波，感觉很少为自己

活，但是呢自己又乐在其中，你就没有办法。盛楠说，我不是一个爱操心的人，大多数拥有治愈自己的能力，也不容易被情绪所裹挟，也不被琐事的去捆绑。所以呢，如果你能够做一个不操心的人，只能说啊，你真的是命好。微信当中的尹婷说，放过自己吧，有的时候呢操心可能也没有用，停止过度的操心也很重要，要允许事情发生，允许事情不完美，允许人生有遗憾，允许我们过得更松弛一点。万成说啦，操心其实是责任，松弛也是智慧。爱操心的人能够守住烟火，不爱操心的人呢能够享受烟火，各有各的人生幸福啊，这个世界呢才是比较的容易调和的。所以我今天看完了大家的留言之后，我觉得爱操心和不爱操心其实从来没有什么好坏对错之分。爱操心的人呢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温柔守护者，因为这个心软负责细腻，所以说事事都特别容易让自己惦记，处处去周全，也是我们家里面的人啊，朋友们比较踏实的一个靠山啊。碰到这样的人，我们就跟他说，我靠你了。希望所有有操心命的大家啊，就真能把我们大家的人生的生活给我们安排好，我们成为你们的朋友也很幸福，有你帮我们来筹谋真的是感激不尽。当然也不必事事的勉强，处处的紧绷，允许自己的生活有一点点不完美也 OK。 那不爱操心的人呢，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通透的乐天派啊，心大松弛不内耗，懂得接纳啊，这种松弛感也是我们难得的人生智慧。无论是有人为生活而奔波，守住人间烟火，还是有人让自己的心态更加豁达，来享受岁月的温柔，其实都是我们最好的人生状态。该尽责的时候，我们应该全力以赴；该释怀的时候，也应该让自己随遇而安。所以，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够让自己张弛有度、自在随心，操心有度、温柔自度啊！在松弛的过程当中，也让自己做到有度、快乐常驻。无论哪一天，都应该让自己卸下全天的疲惫，带着轻松的好心情，好好回家，好好吃饭，好好热爱生活。就像前面这位小伙伴说的这样啊，操心容易让自己变老，那咱们就不要让自己变老。操了一天心的时候呢，也让自己呢松弛起来，快乐起来。不操心的这些人呢，该让自己负责任的时候，也得让自己紧张起来。所以希望每个人的心态都能够很好，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岁月都不辜负所有的人，不要让我们被这个岁月啊有了这个很多的一些摧残，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快乐，更加的紧张也有序。好了，路上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就这样啦，接下来为您准备来自于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都说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心想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

0: 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 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纪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建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 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 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 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 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
0: 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 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
2: 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0: 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0: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

0: 是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

0: 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各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6: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4: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1: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

0: 时间将压缩至2个半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惠及沿线近200万群众。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 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
1: 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1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乘其他交通出行方式。今天，京港高铁河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
2: 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
3: 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2: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3: 今天，石迁府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4: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为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
6: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2: 其他国际消息， 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3: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2: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国外汇市场不含外币对市场总计成交23.14万亿元人民币，等值3.38万亿美元。财政部日前在卢森堡发行50亿欧元主权债券，其中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元、15亿元和10亿元，发行利率为2.768%、2.966%和3.212%。此次发行受到国际市场热烈欢迎，总认购金额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这是我国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安排不明确平行航线或未考量伊朗作为沿岸国立场的情况下做出决策，都无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航。加里巴巴迪说，任何可信的框架都必须建立在与伊朗协调并遵循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的基础上，否则既定的平行航线将被暂停使用。受隔夜美国科技股走低， 投资

0: 者获利回吐等因素拖累，日本、韩国股市26号再度大幅下跌。当天，东京股市两大股指低开低走，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普遍遭抛售。日经股指盘中一度下跌超过3700点。韩国股市方面，受此前连续两个交易日上涨带来的获利回吐操作等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6号下跌5.81%，收于8411.21点。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明天3点，挪威队对阵法国队。A 组第二轮过后，挪威、法国双双提前出线，此战只为争得小组头名。最大看点当属哈兰德与姆巴佩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首次正面交锋。前两轮赛事里，两人连场双响，同以4粒进球，并列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第二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西南地区仍是我国主要降雨集中地，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又到周末了，不少朋友可能会选择下个馆子在外就餐。那走到餐饮门店里，您也会经常看到墙上挂着金灿灿的奖牌。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啊，说我们常见的一些餐饮门店牌匾，从中华餐饮金牌名店到健康中国绿色餐饮名店，五花八门等等等等，他们看起来特别的唬人，特别正规，但媒体调查说这里面不少都是假的。其实我们好多人可能都没有认真看过饭店餐馆里这些明晃晃的奖牌，大大小小，有的挂得还密密麻麻。虽然不细看，但我们总以为这些奖牌和这家店的实力多少有点关系。但是媒体曝光，不少所谓的奖牌是由连锁加盟店总部统一配发的，那有的发证机构已经被认定为非法社会组织，并且被依法取缔了。山寨奖牌背后呢，还有一条灰色产业链，制作一套这样的证书和牌匾，大概只要花600块钱左右。600块钱就能买的奖牌，让我们消费者信了多少年？而且这些山寨奖牌有翻揽之势。今天看到媒体的曝光，当然是对我们普通人的一个重要提醒了。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咱们最爱去的店，还是我们吃了真的觉得好的。那对于这种花钱买奖牌的乱象，也类似之前曝光出来的各类行业协会售卖虚假头衔等等啊，我们也呼吁有关部门加大查处力度，从山寨机构到虚假宣传都在给我们清清场，也奉劝更多的商家引流获客，咱们想点好办法，与其计划打华而不实的金招牌，不如多做几道拿手菜。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养老事业越来越受关注，您印象当中做养老服务门槛高吗？很多朋友可能下意识觉得这不就是照顾人的活吗，应该没什么太高的门槛。但是今天有个消息可能会打破您这样的认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咱们国家现在养老服务人才的缺口高达数百万，养老这件事情以后呢，有服务师了。这次新规一出，从考试大纲统一题库到能力分级，算是把职业身份、晋升通道还有

0: 评价标准都给立起来了。养老服务师这个新职业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契机？那新规又会怎么样来助力更多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行业？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2: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1: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2: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他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进属的刻板印象，过去好多人都觉得做养老服务好像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门槛很低，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他就是对这个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1: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2: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七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1: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2: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的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 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1: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2: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0: 我们能听到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非常细致，从初级到高级，考试大纲、统一题库，这都安排上了。这可不是多一张证书那么简单啊，他也给这个职业立下了硬杠杠。专家说得好，无评估不服务，将来的养老服务师要懂评估，会康复，能用智能设备，是个实打实的专业活儿。最关键的是打通了年轻人的晋升通道，告诉年轻人，养老不是简单的照顾人，而是一门值得投入的专业，是一份有奔头的职业。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在昨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也提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当中指出，麻经药品试管失控、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突出，而且正在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药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也显示，这些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现低龄化的特点。那今天我们就来具体说一说，到底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未成年人又该怎么来防范，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4: 不久前，江西宜春警方一周内接到了3起有关未成年人疑似喝多了酒睡在路边的警情，但民警赶到现场却发现了与醉酒不一样的情况。江西省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分局凤凰派出所民警周超介绍，
5: 我们看到那个小伙子躺在路边马路基上，感觉他神志不清，说话也有些迟钝，和那个正常的醉酒状态后差不多。奇怪的是他身上一点酒味都没有，经我们现场询问是不是吸食什么东西，他就开始支支吾吾遮遮掩掩。
4: 在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下，这些少年承认自己吸食了上头电子烟，经尿检初步确定，少年的尿液中依托咪酯呈阳性。依托咪酯实际上是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类药品，仅限正规医院、手术室，由麻醉医师规范使用，个人私自买卖、吸食贩卖均属于违法犯罪。2023年，依托咪酯成为国家列管的新型毒品，但不法分子常将其伪装成电子烟弹进行流通，吸食后极易导致意识模糊、身体失控，严重危害健康。江西宜春市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陈信玉介绍，
6: 依托咪酯在我们麻醉科是一种常规的麻醉药品，一旦这个用药剂量或者说把控不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对我们的皮质肾上素，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都会产生一个危害，而且这个危害有时候是不可逆性的，严重的可能出现呼吸衰竭和死亡。
4: 但上头电子烟里面的涉毒物质远不止传统毒品和依托咪酯，受用麻醉剂替莱他明等未被列管的成瘾性物质也被悄悄加进了电子烟，让吸食者更上瘾，危害严重。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禁毒大队民警介绍，
7: 替莱他明的跟毒品氯胺酮 K 粉，他们两个的结构分子是很相近的。替莱他明呢，当时并没有被列管，但是其实在我们禁毒人眼里，它的危害跟毒品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甚至它的危害可能比有些毒品更加的严重。
4: 今年6月17日，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日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来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

0: 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据警方介绍，上头电子烟的主要受害群体集中在青少年，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只是在朋友聚会、 KTV、 酒吧等场所试一试，但这一试就可能后悔终身。除此之外，还有合法嗨草、植物熏香等听起来新潮的物品在校园周边和网络平台上隐秘兜售。警方介绍，这些物品都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福安酮等新型合成毒品，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云南省毒品实验室警务技术一级主管牛德云介绍，
1: 像氯胺酮、福安酮、合成大麻素这些合成毒品，它的毒性是远远高于我们的传统毒品的。更让人难以防的是，毒贩为了逃避打击，追求更高的市场利益，他们会不停地改变化学结构和生产工艺，更换包装，今天可能做成电子烟，明天可能变成糖果、汽水、香薰，一旦吸入，可能短期内就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致幻、意识混乱、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0: 警方提醒，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飞行气球等都是常见伪装，凡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触碰。云南省公安厅宣传普法民警赵瑞介绍，
2: 所谓的上头飞行合法嗨，其实全都是毒贩的谎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安全剂量，碰一次可能就会上瘾，很多孩子啊，就是把它当成了新潮的玩具。大家记住，只要是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小众香薰、新奇零食，都极有可能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品，一定要擦亮眼睛。
3: 这些东西换着花样包装，就是为了给人放松警惕的。那做家长的一定要多和孩子聊聊，告诉他们来路不明的东西再看起来新潮也别碰，学校和社会有责任织密防护网，别让好奇毁了孩子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不是口号，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守住的底线。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段时间以来，大开大合的金价引人关注，更让投资者瞩目。投资黄金，曾几何时手里几千块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的仓位，银行杠杆炒金一度呢是热门投资品类。但是如今这场延续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正式迎来终点。六月份，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的最后时限。邮储、广发等十余家银行早已经提前完成业务清退，这也意味着运行十多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普通投资者的理财菜单。那这番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让很多投资者也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投资黄金了？那普通人如果想安心配置黄金资产，该怎么做呢？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5: 今年金价大开大合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三成，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6: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际金价实行24小时不间断交易，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调空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

0: 险穿仓风险。
1: 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本轮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既是应对市场剧烈波动的短期风险调控举措，更是金融行业长效规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2: 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30%，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违约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1: 面对不少民众产生的认知困惑，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基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黄金 ETF、 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
2: 关停杠杆炒金就是不但买黄金，这个认识关键在于混淆了杠杆交易通道和黄金投资渠道的本质区别。银行关闭的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这是带杠杆属性的投资，而银行自营的实物金条、基存金等产品完全不受影响，黄金 ETF 等同样正常交易。投资者应明确，关闭的只是银行渠道的场内杠杆投机通道，黄金作为长期资产配置标的，多元投资渠道依然通畅，应根据个人风险偏好、投资经验等来适当配置黄金，避免跟风投资追涨杀跌。
1: 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金银杠杆衍生品波动剧烈，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风控能力，极端行情下易出现大亏、强平乃至穿仓，相关投资纠纷常年高发。本次全面清退遵循去投机、留配置、去杠杆、护散户思路，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从源头隔绝风险。从长远来看，全面清退个人黄金杠杆交易将出清散户情绪化短线投机资金，抹平市场非理性波动，推动黄金交易市场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彻底剥离黄金的炒作属性，让其回归保值避险的长期配置本源，实现行业稳健规范发展。
2: 本轮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炒金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持续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 基存金等无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3: 所以银行全面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并不是关上普通人投资黄金的大门，而是彻底划清了黄金投资炒作和黄金资产配置的边界。持续了10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退场，也是国内贵金属市场规范化、专业化升级的关键一步。相信退去杠杆炒作的泡沫之后，黄金也会回归其对冲风险、保值稳健的底层资产属性。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9: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国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崔坤先生今天上午10:26在武汉逝世，享年101岁。崔坤先生是我国模具钢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为我国钢铁工业摆脱卡脖子困境、实现自主可控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钢铁院士。2017年，中国之声的先生栏目曾采访过崔坤先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现在我们重播当时的报道，以此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现在我们重播当时的报道，以此致敬先生，缅怀先生。
14: 从早晨6点钟就要起来收拾一下呀，或者是做一点家务事啊，这样子就是他的休息。然后他也回去写他的书，你看200万字，现在还在用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
15: 崔坤，1925年生于济南，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从事材料科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创造性的研究和开发了一系列高性能新型模具钢。撰写完成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为发展我国新型钢种做出杰出贡献。
16: 我一辈子不谦虚地讲，有4个字就概括了：一个勤奋，一个报国。我说我们这些做的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17: 江城武汉的夏，少不了雨水的滋润。洗净纤尘的玉家山下，华中科技大学院士楼里，崔坤早早坐到书桌旁，为再版自己的专著忙碌着。
16: 出版了以后呢，慢慢就发现呢，不断地要和国际接轨。这样的话，你钢的出产的东西，人家外国知道，它也是这样的一类的钢，你买它的出口都很方便。所以这几年又
17: 这本名为《钢的成分、组织与性能》的专著。共1574页，200万字，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但是谁能想得到，2006年提笔写书的时候，崔坤已经是81岁高龄。学生柳林说，为完成这一艰巨工程，他自学计算机软件，亲自收集每一份文献，编辑每一张图片。
18: 他自己买的电脑，所有的材料出来，除了字，他就各自的敲进去，他就自己下载了一个图形编辑软件，他就把自己把它图片是吧导进去，在那上面进行修改。
17: 崔坤这一辈子就像自己的专业一样千锤百炼。少年时，家乡济南被日寇占领，燕京大学毕业的父亲毅然离开被日本人接管的洋行，并鼓励儿子离开沦陷区到大后方去继续读书。
16: 高中毕业以后，日本人一进去以后就是一种奴化教育，我父亲就说，你无论如何不要在这儿读，绝对不给日本人做事。我们拿着一点很简陋的行李，就有的时候搞个架子车，有的时候就走路，通过河南的一个封锁线，从西安到宝鸡到广元绵阳，最后到了成都，一共走了81天。
17: 1944年，崔坤考入西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机械系，一门心思就是读好书。

0: 我在大学的话呢，我读的机械系，什么汽车呀、加固机床啊、动力啊等等，都叫机械系。一个专业就一门课呢，第二年我就得了这个全系第一。
1: 1948年，崔坤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钢铁成为工业脊梁，而高性能特殊钢更是托举一个国家钢铁工业水平的巨臂。但是当时的武大并没有这个专业。
0: 那是58年春天，说是你就回来吧，要你去苏联去学习，将来回来能够把这个专业怎么办。后来我也了解以后，就是莫斯科钢铁学院应当是苏联这个专业是最好的学校了，所以我就在那儿了2年，一方面听些课，另外呢还做了一些试验研究。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唱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杨贤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歌手2026来到了第四期。本期是至关重要的月度晋级赛，七位歌手同台巅峰厮杀，全场仅四个晋级名额，足足有三位歌手遗憾止步。那么整期节目可以说是神仙打架，名场面层出不穷，有人凭硬核的改编强势登顶，有人靠细腻唱功实现口碑逆袭，也有人用独特的风格打破舞台的刻板印象。率先听到的是来自尤长靖带来的《逃亡》。

这首歌曲堪称是本期最温柔的治愈暴击，拿下全场第二名的好成绩，完美的见证有长进肉眼可见的成长蜕变。来自孙燕姿的《逃亡》本来就是一首经典的治愈金曲啊，此前吴青峰的翻唱版本也是圈粉无数，成为很多人心中的这个喜爱的作品。那么这一首歌曲看似轻柔，实则在演绎的难度还是非常的高的，因为既要守住原作的温柔的内核，又要唱出个人的特色，稍有不慎就会平淡无味。但是有长进完美的接住了这一场考验，也让全网的观众刷新了对他的认知。本期最大的黑马舞台当属窦靖童改编的《管他什么音乐》，翻唱范晓萱的经典曲目。这首歌曲的编曲跳出原版的框架，随性又灵动。

窦靖童也是凭着这一首《管他什么音乐》成功拿下最后一个晋级的席位。承袭绝佳音乐基因的窦靖童拥有一份非常松弛的唱腔，全程随性开唱，节奏感也是拉满，旋律轻快跳跃，舞台感染力超强。可以说他彻底的跳出了主流舞台的表演定式，没有规整刻板的舞台动作，也没有刻意堆砌的情绪，只用最松弛最真实的状态来诠释音乐，管他什么音乐，随心而唱。刚才说到了本期的赛制总结啊，神仙打架，惊喜跟遗憾并存。那最终，胡彦斌、尤长靖、齐豫、窦靖童成功突围晋级，而张碧晨、周兴哲、斯纳吉三位歌手遗憾止步，暂别本季的歌手2026的舞台。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来自周兴哲带来这一首《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事实上，周兴哲在舞台上带来这首歌曲的律动感还是非常的强的。杨贤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来回顾到歌手2026第四期，来自齐豫带来的作品，依然是仙气满满，稳如标杆，依旧是舞台不可替代的存在。

体育巧妙地将掌声响起来和赛琳两首歌曲融合在一起，依然是延续他这种叙事性非常强的这种处理方式，情感非常的丰富，这首歌曲整体的水准依然保持得非常的高。平安祥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最后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来自斯纳吉带来的 Romantic。当然毋庸置疑，本期的核心舞台也是撑起了整期的热度和质感，完美的诠释了音乐的多元魅力。我是培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潮，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20: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今夜灯火特别寒，特别暗，留下来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深情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爱了不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爱，心爱，你当时才会倒转来。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人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请听广播连续剧《合欢街》，总监制沈凌、郭昌雄，艺术指导沈凌，监制顾卫东，策划蔡庆佩、丁志荣、吕媛媛，编剧李颖，责任编辑吕媛媛，编辑王然、朱梦媛。本剧根据王一梅的小说《乡愁里的童年之合欢街》改编而成。第3集。

0: 站在合欢树下，沙小雨再次吹起了口琴，他内心期盼奇迹出现，能看到自己最信任的人。
1: 唐丽姐姐，你真的出现了？
2: 我们不是约好了吗？要在合欢树下一起吹口琴的。
1: 你怎么知道我回合欢街了？
2: 你不是给我打电话了吗？可我赶过去的时候，你们已经走了。
1: 是的，后来爸爸就把我的手机收走了，他怕我和妈妈联系。
2: 小雨，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过。
1: 爸爸和妈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爷爷说，妈妈因为六角楼不是我们家的，就要离开这里。我不明白，我真的想不通。
2: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也许是没有好坏之分的。等你再长大一点，就可以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想一想，这样就不会这么难受了。
1: 他们整天吵来吵去，把我抢来抢去，我真的好烦啊，也很累。我真想发明一种电脑芯片，把它放进爸爸妈妈的脑袋里，让他们再也不要吵架了，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生活在一起就好了。
2: 哎呀，可是生活是不能用电脑程序来控制的。人和机器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感情的，所以我们才有能力去把失去的快乐找回来。
1: 我已经很努力在找了，可是真的好难。唐丽姐姐，你的快乐找回来了吗？
2: 我也在找，我们一起加油。
1: 今天唐阿婆到我们家里来了。
2: 我奶奶？
1: 唐阿婆给我们送菜，都是阿婆自己种的，可新鲜了。唐阿婆真好，经常给我们家送菜。
2: 你没有告诉她我的事情吧？
1: 我没有，因为这是我们俩之间的秘密。可是我好害怕自己忍不住。姐姐，阿婆真的很想你，就像爷爷想我一样，你去看看她好吗？
0: 小雨的话让唐丽很心酸。其实唐丽曾数次地徘徊在自家门口，当她看到了舅公，那个为了给唐家还债卖了牛去做养蜂人的老人，心底的伤痛再次被

0: 秋萍姐，咖啡都凉了。温琴啊，我实在没有地方可以去了，我就想到了你，就到安城来找你了呀。
1: 秋萍，你也真是的，都不事先通知我，我好去接你啊。你是第一个从老家来看我的，真是太好了。你可要多住几天啊。
0: 我可不是多住几天哦，我是一直要住下去了。
1: 什么？一直住下去？对呀。
0: 秋萍，什么意思啊？你怎么了？你可是嫁了合欢街最好的人家，那六角楼是整条街的骄傲。你可别说了，他们啊，从来没对我说过六角楼不是沙家的。我公公和沙林只是帮亲戚看房子的。温琴，你说没有了房子，这还算一个家吗？
1: 算呀，一家人在一起不就是家吗？再说，那套老房子不是沙家祖上传下来的吗？还有，你不是挺喜欢那个沙林的吗？
0: 我说过我喜欢沙林了吗？
1: 当然说过。你说沙林脚不灵，但手巧；说他个子不高，但能吃苦；说他不会甜言蜜语，但都听你的；说他认死理，牢靠。
0: 哎呀，这些话真是我说的？
1: 嗯，
0: 我都不记得了。
1: 那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
0: 哎，你可一定要帮我，我要让沙林找不到我，我还要把小雨接到安城来。对了，你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个工作给我啊？
1: 正好我们这个咖啡馆招人，你要不跟我一起当服务员吧？
0: 好呀好呀，我就不信了，离开合欢街我秋萍会活不了。哼，
1: 哎。
0: 小雨，小雨，
2: 妈妈。
3: 哎，翠萍，翠萍，是你呀？你回来咋？
0: 啊，爸爸，我是来接小雨的。
3: 你，带走。
0: 爸爸，对不起，我不是想让您生气，也不想和您作对，但是我更不想看见美国房东回来赶走我们。
3: 翠萍啊。你这个嘴巴里面讲的美国房东是我三伯伯的儿子，是你的堂叔叔啊！
0: 我不管他是谁，人家都是房东。小雨，走。
3: 哎，等等，再等等，翠萍啊，等你的堂叔叔回来之后再商量商量，我也有我自己的打算，好不好？
0: 哎呀，爸爸，我不想等了。等来等去还不是一样的结果啊！走，小雨，跟妈妈走。
4: 哎呀，
0: 走啊！
4: 我不想走。
0: 你倒是走啊！你这孩子，
3: 真是。秋萍，
0: 跟妈妈走。
3: 别走，
0: 快走啊！
3: 不要带小雨走啊！
5: 秋萍，是啊，有什么事情你好好说啊。
0: 有什么好说的？小雨，跟妈妈走。
3: 是呀。你的公公身体不好。
5: 小雨个小娘真正作孽啊！把他那呀拎过来了，拎过去个
0: 真是！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你们仗着人多！
3: 哎呀，秋萍啊，干什么？你多才是我们的蓝香林，人家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喂。
0: 为了我们好，我看啊，是要我好看，是来看我们家笑话的是吧？
3: 怎么这样讲你？你这个人，
0: 这下你们满意了啊？六角楼不是我们家的，你们就在心里偷笑吧。
5: 哎呀，秋萍啊，我们哪有这种坏心眼啊？
3: 就是嘛。
5: 我乡里乡亲几十年在，天地良心哦。
0: 好了，你们都别说了，我今天一定要带小雨走的。小雨，走。
2: 妈妈，
4: 爷爷，
0: 走啊！
3: 对，小雨啊，小雨乖啊，我们小雨什么地方都不去啊，
0: 要走的。小雨，跟我走，来，跟着妈妈，站在妈妈这边，快啊！
5: 哎呦，非要干凶呀！哎呀，
6: 孩子啊，
5: 别逼孩子，孩子可怜。
0: 小雨，你要是今天不跟我走，妈妈就死在你面前。
2: 不要啊，不要啊！
0: 那你说，你到底跟不跟我走？
2: 妈。我跟你走，
0: 走啊你！

0: 走啊，
1: ！
2: 就这样，小雨跟着母亲来到了安城，再次离开了自己不想离开的合欢街，再次开启了自己无法安放的童年。许久没有小雨的消息，唐丽和毛校长都很担心。
3: 喂，
4: 唐丽姐姐，我是小雨。
3: 小雨，你在哪里？
4: 我没有和文琴阿姨在一起。
3: 小雨，小雨，
5: 文琴，她也是我的学生呀。现在在，哦对，是安城。
3: 秋萍阿姨肯定带着小雨去了安城。毛校长，我决定去安城找小雨。
5: 唐丽啊，我替小雨谢谢你，谢谢你如此用心的在帮助这个孩子。
3: 毛校长，因为我记得您曾经说过，帮助别人其实就是在帮助自己。我和小雨一样，都是在寻找快乐的路上。
2: 可当唐丽找到温情阿姨的时候，小雨母女已经离开了，唐丽还是晚了一步。但她没有放弃，唐丽知道小雨就在安城，也许他们会越来越近，直到发现彼此的身影。
6: 老板啊，给我称一斤土豆。
7: 好嘞。
6: 小雨啊，别跑远啊，跟着妈妈。
8: 好的。妈妈你看，小鬼当家，北大街社区双休日俱乐部。妈妈，我要上这个俱乐部，行吗？
6: 好，妈妈等下就帮你打电话啊。
9: 哦，可以啊，这位校长，你的孩子可以来。我们这个俱乐部就是为双休日家中无人照顾的孩子办的，免费的。
6: 哦，不要钱的。
9: 对啊，不要钱，是社区请来大学生做的公益活动的，肯定不要钱。
6: 好的好的，我就一个要求啊，你们不要借手机给我的女儿。
9: 好。
6: 同学们好，我叫唐丽，是这个双休日俱乐部的班主任，你们可以叫我唐老师，也可以叫我唐丽姐姐。
10: 姐姐？老师是姐姐吗？
6: 老师当然可以是姐姐，因为老师也是你们的朋友啊。
8: 对不起，老师，我迟到了。
6: 小雨，
8: 唐丽姐姐，唐丽姐姐，对不起，我迟到了。我想给大家唱歌道个歉，可以吗？
10: 会唱歌有什么了不起？我有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壁虎和恐龙长得像？稻草人他需要一颗心吗？影子生气了会逃走吗？黄鼠狼的臭屁会不会熏死自己？
6: 好了好了，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十万个为什么。正好小雨你过来，我们一起发书。
8: 好的。唐丽姐姐，我不喜欢红果果，他就是个怪人，总是戴着帽子，他总是捉弄我，我不要跟他做同桌。
6: 小雨，红果果有他自己的小秘密，我们要学会包容别人，好吗？
8: 好吧，我试试。唐丽姐姐，你把我带回合欢街吧，我不想住在这里，这里冬天好冷，你看我的手上都是冻疮，可疼了。
6: 来，我看看。哎呀，
3: 姐姐明天给你带些药膏，一擦就不疼了啊。
8: 唐丽姐姐，我要回家。
3: 你听我说，我不能擅作主张把你带回去，因为你还是个孩子，我要去做你妈妈的思想工作，让她同意你回去才可以的。
8: 那要是我妈妈不同意呢？
3: 你不相信我能说服你妈妈？
8: 我就是想爷爷，想爸爸，想合欢街的家。我知道，我要是偷偷跟你回去，妈妈还是会回来抓我的。我就是觉得每天都好没劲。
3: 没劲？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8: 我觉得很累，最近我都不太想唱歌了。唐丽姐姐，我是不是病了？
3: 哪里的话。小雨，就要回家了，不要急啊。
1: 秋萍，有人找你。
7: 哎，来了啊。
3: 秋萍阿姨，
7: 你怎么来了？哎呦，我的天哪，为什么你们都要阴魂不散地盯牢我呀？
3: 秋萍阿姨，您放心，我不会偷偷地把小雨带走的，我是来帮助你们的。
7: 帮助我们？你能帮什么？
3: 小雨真的很想念合欢街。
7: 好了好了，你别说了，我是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再回去的。
3: 秋萍阿姨，今天小雨跟我说，她觉得好累，她最近都不想唱歌了。
7: 不想唱就别唱，唱歌又不能当饭吃。
3: 可是他在音乐方面很有天赋，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孩子，我真的希望他能够快乐起来。
7: 也许你是好心，可是一家不知道一家的难处，我只想跟我的女儿在一起，我是坚决不会让她再回合欢街的。
11: 秋萍，哎啊，我刚才看见你女儿跑出去了，孩子脸色不大好，哎，别出什么事啊。
7: 小雨，
3: 小雨，
7: 小雨，
3: 小雨，
7: 小雨，
3: 小雨，小雨。

0: 妈妈，
1: 小雨，小雨，你醒了，你终于醒了，小雨，小雨，
0: 妈妈，
1: 傻孩子，你怎么这么傻呀？妈妈差点就失去你了。
0: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就是听到你跟唐丽姐姐说，不会让我回去的，我脑子里就一片空白了，就冲到大街上了。
1: 你要吓死妈妈了，小雨啊，你不可以这样的，没有你，妈妈还活着干嘛呀？小雨，你是真想回合欢街吗？
0: 想啊，做梦都想。
1: 好。只要你好好的，妈妈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小鱼，小鱼丸。
1: 爷爷，爸爸，我回来了。
2: 哦，小雨，秋萍，你们回来了。
3: 啊，回来了。这是我的家呀。
2: 哎，
3: 你，爹爹，还有孩子，都比房子重要。
2: 哎，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秋萍，托尼叔叔又来信了。他说是跟我们商量房子的事情。你听我跟你。
3: 结果已经不重要了。对了，今天是冬至，一家人啊要吃团圆饭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不是说要搞长街宴吗？
2: 对的，
3: 一家出一个菜，对不对啊？
2: 是。
3: 哎，那我就要烧最好的给大家吃，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
4: 秋萍阿姨最终明白了，有家人的地方才是家，踏实的过好每一天比什么都重要，心安即是家。
5: 温腾斯爷爷，侬好呀！
6: 哦，你啥人啊？哎呀呀呀，你还是大家阿婆多的丽丽呀？
5: 是呀。
6: 哎呀呀呀呀，你十年没走来是吧？回来之后，今朝么冬至呀，在我屋里向吃点东洋菜，我自家做的。
5: 谢谢爷爷，我阿婆也做嘞。还有您最喜欢的稻科团，
6: 哦，
5: 我都记得呢，一会儿给您送过来啊。
6: 哎呦，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7: 哎，唐丽啊，你回来了。
3: 毛校长
7: 啊，
3: 您看上去还是那么精神。
7: 哎呀，唐丽啊，你的状态也不错哦。对了，你准备好回来给孩子们上课了？
3: 我会努力的。毛校长，谢谢您。谢谢您这么些年来一直在教会我把握人生。
7: 唐丽啊，其实我并没有做什么，都是你自己的选择。祝贺你，你的快乐又回归了。哎呀，孩子长大了，老人老了，房子老了，青石板老了，石拱桥老了，桥边的合欢树也老了。
3: 但是合欢树开得特别的鲜亮，远远望去就像一朵粉红的云，那是一个梦，是合欢街人们心头的梦。
7: 是啊，唐丽啊，冬至夜回来好啊。快去吧，你奶奶等着你呢。我常常看见唐阿婆啊坐在石拱桥的石阶上，就是在等你啊。
3: 好嘞，再见。
8: 卡林卡林嘛莫来在，隔壁大家走来在，忙地烧个山菜嘛个不菜花，到底烧个土特菜，高兴种子昂走来嘛风门堂与四人菜，娘得送一眼嘛家得送一眼，祖宗人情娘儿欢喜娇儿爱。
5: 哈伯，
9: 哎哟，丽丽啊，哎哟，宝贝啊，你走来这啊，哈个，啊，啥走起啊？哎哟，我晓得啊，你一定会得回来的。今朝么是冬至夜呀，哈伯啊，走起把那我馄饨吃啊。
5: 好呀。
10: 妈。妈，水滚了，这羊肉还要继续炖吗？
9: 阿珍啊，你看看啥人回来这？
10: 丽丽，
5: 妈，
10: 丽丽，你回来了。
5: 我回来了。
10: 你终于回来了。
5: 妈，
10: 你等等。你看，照片还有信，这是你爸爸寄回来的。
11: 小丽妈，我要滚回家了。我每天都想家，想妈，也想你，还有我们的小丽。我做错了事。 对不起你们。我夏天种西瓜，冬天去北方看林子，现在我总算攒够了钱，那是我靠劳动赚的，我要一家一家去还。我的余生要和你们在一起，我们一家人再也不要分开了。
10: 丽丽，你爸爸变好了，你就原谅他吧，啊？
5: 妈，我已经原谅他了。不管爸爸变成什么样子，他永远是我的爸爸。就像他说的，我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啊，妈，丽丽。

0: 来吃肚子高头油饭啊！
1: 吃死肚子！

合欢街，既是记忆又是现实，既是力量又是清泉。有人离开，有人回来。无论你走向哪里，无论遇到怎样的境况，那个承载着童年的地方，那个叫做家乡的地方，总是能以最宽容的怀抱接纳你，抚慰你。这里的人们始终相信，明天太阳重新升起，用完的力气还会长出来。合欢树上羽翼般的花朵开在了人们的心上，让人们有行走的勇气，也有回归的渴盼。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合欢街》第三集，导演徐国春，音乐编辑罗文，录音合成张志，拟音苏东升，剧中人唐丽由吴静演播，沙小雨由张可欣演播，秋萍由黄磊演播，毛校长由程玉珠演播，唐阿婆由于红演播，阿珍由叶璐演播，沙林由许宗哲演播，老沙由朱信玲演播，红果果由徐浩然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欣、肖韵熙、林胜、秦天、邹亮、赵子涵、袁涛、孙畅、子佳等，解说北辰。本剧由苏州市广播电视总台出品。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六块三算您六块，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00:0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他间中吻下去便沉睡，他也许不止一个伴侣。我受气不驳嘴，也被怀疑在骗他眼泪。
1: 他口中有梦想不去追，他最懂得努力吃喝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全国的胜利埋下了希望的火种。如今我站在红军先辈出发的地方，虽然听不到当年他们的低语嘱托，却能从徐徐江风里读懂赤诚与牺牲，虽然看不见当年战场上的烽火硝烟，却能从河水奔流中触摸到不灭的信仰。我知道于都河畔的每一寸土地都留存着长征出发的印记，也承载着后人绵延不绝的追思。这份缅怀不是刻意的追忆，而是身处盛世回望来路时发自心底的感念与铭记。供水河静静东流，一如90多年前那个深秋不曾停歇。90余载岁月更迭，烽火硝烟已然散尽，当年惨烈的阻击战、静默的河畔送别、军民同心的坚守，都沉淀为这片土地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而新时代的于都早已山河锦绣、烟火繁盛，眼下新一代于都人正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绝境拼搏、无私奉献的长征风骨，以实干接续先辈使命，让长征精神在岁月流转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琪，主编王瑞涛，监制吕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7，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3: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

0: 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 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

0: 宣誓仪式。
1: 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 煤炭和石油消费大棚。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

0: 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1: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2: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100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3: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4: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3: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4: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3: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4: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3: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4: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5: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3: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4: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知书不止。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6: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3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2: 第4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8: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9: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8: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10: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修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求报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6: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2: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6: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3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920人。总台记者现场直击，国际社会迅速响应救援行动，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1: 登贝莱抢戏，姆巴佩、哈兰德王不见王，法国队大胜挪威队，两队携手出线。塞内加尔队大胜伊拉克队，狂揽5个净胜球。第三名出线，这道题怎么算？
0: 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如何打击新机商标，遏制商标囤积？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通报称，截至目前，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决定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紧急救援工作，包括医疗保健、住所、食品和饮用水等。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介绍，联合国与人道主义伙伴正在迅速扩大应对行动，调动援助资源。目前共有30支国际城市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当日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此作为对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表示，革命卫队的海军与空军成功挫败了美军对西里克岛发动的袭击，迫使侵略军队撤退，以此捍卫伊朗对其领土及水域的主权。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当地时间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3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不允许本国公民继续被扣押，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晚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达成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

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协议还设立了由美国推动的黎巴嫩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以协助双方落实该框架协议。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局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近月合约价格收盘价自3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截至26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9美元，收于每桶69.23美元，跌幅为3.7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27美元，收于每桶71.99美元，跌幅为4.34%。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迎来埃组第三轮的比赛。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队5-0战胜伊拉克队。法国队、挪威队排名小组前两位，晋级32强。塞内加尔队排在小组第三，能否晋级还要等待其他小组的比赛结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下令对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管制，以应对震后局势。他表示，目前正在推进向该地区民众提供食品和水的供应工作，同时重点推进道路清理，使救援人员及后勤物资能够在州内通行。因此，政府决定在该州实施军事管制，各军种已在当地部署，以应对震后严峻局势。
0: 此外，罗德里格斯宣布通过祖国系统启动专项资金拨付，旨在为受灾家庭提供紧急经济援助，以缓解其财产和住所损失带来的困境。
1: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26号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军方已在卡地亚拉马尔地区联合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医疗压力。更多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26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证实，6月24日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920人遇难，超过4000人受灾，380多栋住宅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豪尔赫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州，以避免道路拥堵，确保伤员能够迅速转运，并保障救援队伍的顺畅通行。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国家安全部队和救援队正全力展开关键部署，其中所有力量搜寻并救出仍被困在倒塌建筑废墟下的民众。德尔西表示，鉴于灾情严重，为了高效开展人道主义救助，宣布对灾区拉瓜伊拉州实行军事管制。委内瑞拉国民武装部队已部署在该沿海州全境，以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受灾区域的安全，并确保向受灾最严重的社区分发饮用水和不易变质的食物。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6日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阿尔瓦拉多表示，地震发生后，来自委卫生部、社保机构、军方、医疗系统等部门的医疗队伍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进入灾区展开救治。公共医疗系统已接诊超过4300名伤员，另有150名重伤患者被转运至12家私立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进入第三天，来自美国、西班牙、萨尔瓦多、巴西、墨西哥等国的救援队伍已经陆续抵达委内瑞拉，开展搜救工作。不过，国际社会对于地震可能产生的后果表达了严重的担忧。26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负责人汤姆·弗莱彻表示，遇难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搜救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救援行动，目前有超过50000人失踪。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6日表示，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此外，联合国已决定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紧急救援工作。
0: 委内瑞拉遭遇125年来最大震级地震后，总台报道员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看到当地建筑损毁严重，伤者被不断送往医院。居民达尼里所说，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被毁，急需国际救援队的帮助。
3: 这里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支援，派来机械设备和救援人员，因为有很多人还被埋在废墟下面，也希望政府能派来军队、消防员、加拉加斯警方以及其他州的警力过来，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被埋，需要更多人手、机械设备、器材和饮用水。现在才刚刚开始，但已经能看出来，接下来我们会非常艰难，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都被毁了。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1: 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4: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0: 目前委内瑞拉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发往灾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的报道。
3: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地亚拉马尔，地震发生后他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吴国祥回忆，当地时间25号凌晨，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铲子、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
5: 联系了当地一些老外，一开始是徒手去搬那个石子，然后当时没信号，也没有办法求助到加拉加斯的人。道路一开通之后，我就上了加拉加斯去汇报这个情况，然后组织安排那些工具，然后下去救援嘛。基本上是有工具之后把那个石头锤掉，然后救出来的。有3个女小包都是恩平的。
3: 救援装备提升，救援进度也加快不少。
5: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一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避孕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2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3: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由各地收集的包括食品、药品、生活用品在内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9点多集中运往卡地亚拉马尔重灾区。
6: 今天这是第一批往那边发过去了，现在我们联合总会的团队已经大部分车辆已经发往灾区了，物资有的在偏远的地方还没有赶过来，那现在到那边的10几车了。后面呢，就是说还有一大批的源源不断的侨胞进藏的物资在整理，沿着再发过去。
7: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3: 为应对灾区前方因没有信号导致断联的问题，联合总会还同时携带几台卫星电话，给前方救援力量提供帮助。梁国瑞告诉记者，联合总会当地时间26号的任务就是源源不断地向重灾区运送物资。
6: 那边政府救援队他们也没有信号的情况下，我们也见证了几台卫星电话发过去那边让他们来用嘛。我们第一时间就发到政府指定的收物资的地方，统一集中了收起来分发给群众。今天的任务就是发物资，有的地区太大的话有的群众走不过来领那个物资的话，到时候我们的义工团队跟政府的人员一起到那边分发给偏远的老的群众啊。现在我们的团队在那边领和总会大概有50-60人吧，义工还有团队随时配合政府的安排一起来的工作。
1: 总台记者26号了解到，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全国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建筑受损，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商业航班暂停运营。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7号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里克地区。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说，当地时间26号晚11:30左右，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声明称，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表示，革命卫队的海军与空军成功挫败了美军对西里克岛发动的袭击，迫使侵略军队撤退，以此捍卫伊朗对其领土及水域的主权。
0: 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1: 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
0: 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在国家主权框架下重建家园的重要开端，并强调将继续推动相关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不允许本国公民继续被扣押，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发布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协议还设立了由美国推动的黎巴嫩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以协助双方落实该框架协议。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0: 三连家已经先进球了，
11: 好球，漂亮！法国队这边也进球了，
10: 登贝莱也是连场破门的。上一场3-0胜伊拉克的比赛，他有进球的。打到右边来，登贝莱自己往里切，打门又进了。登贝莱自己来了，打门球又进。登贝莱今天这个左脚啊，真是感觉好。
1: 我们继续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爱组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也是本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同时打响。结果，挪威队1-4不敌法国队，塞内加尔队5-0大胜伊拉克队。
0: 那这样呢，法国队和挪威队呢就分列 I 组的前两名，塞内加尔队是小组第三，而且凭借净胜球优势，在所有的小组第三积分榜上已经能够确定超越了韩国队，抢占了晋级的有利位置。伊拉克队三连败，小组垫底，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征程。
1: 虽然法国队和挪威队的比赛不涉及出线的悬念，但是因为可能上演的两名新生代前锋姆巴佩与哈兰德之间的直接对话，也算得上是今天的焦点战。结果挪威队保留实力，使出了王不见王，箭头哈兰德此役作弊上官。法国队本场的主角也不是姆巴佩，而是上演帽子戏法的登贝莱。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两场比赛。
12: 好的，雨欣，爱组的最后一轮两场收官战都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同步开球的。法国和挪威呢，因为此前都是两战两胜，所以直接对话就是小组头名的决定战。法国队也继续派出了姆巴佩与登贝莱领衔的主力阵容，不过挪威这边却一举轮换了十个人，只有奥尔斯内斯连续首发，哈兰德与奥德高等绝对主力全程轮休。比赛开始后第七分钟，姆巴佩精准长传转移，挪威防线且战且退，登贝莱抓住机会连续内切，禁区右路假扣真射破门，法国队一比零领先。20分钟，姆巴佩中场转移，登贝莱复刻了第一个球的套路，禁区弧顶兜射远角梅开二度，法国队扩大比分。姆巴佩则完成了助攻双响，迄今已在世界杯上直接参与20粒进球。2分钟后，挪威队扳回一城，希尔德鲁普传球，奥斯高禁区线上精彩虚晃，晃开防守后低射破门，2比1。32分钟，法国队楚阿梅尼直塞，登贝莱禁区右侧内切，连续调整后打远角入网，轻松戴帽，3比1。维京海盗盯人不紧的问题暴露无遗。这个进球也是本届世界杯首次出现全队11个人全部都参与过传递的进球。法国队也用这样的团队足球方式回击了所谓更衣室不和的流言。而登贝莱用时32分钟完成单场3球，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快的帽子戏法。仅次于奥地利球员普罗布斯特在1954年对阵捷克斯洛伐克时所用的24分钟，他也成为继1958年的方丹和2022年的姆巴佩之后，法国队史上第三位在世界杯上完成了帽子戏法的球员。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下半场两个队的节奏均有所放缓。50分钟，挪威队获得扩大比分的机会，特奥埃尔南德斯禁区内绊倒了奥斯卡鲍勃，主裁判奥利弗果断判罚点球，斯特兰德拉森操刀主罚。助跑踉跄，力度不足，又是半高球角度极正，被法国门将麦尼昂轻松侧身化解。伤停补时阶段，巴尔科拉助攻，杜埃禁区中路狮子甩头，帮助法国队扩大比分4比1，这也是全场的最终比分。同步开球的本组另外一场比赛，塞内加尔对伊拉克，这是小组第三名的争夺战。开场4分钟，塞内加尔连续获得2次角球，最终拉明迪亚拉开出角球，塞克冲顶攻门，皮球被哈比布迪亚拉蹭进大门，1比0。第13分钟，伊拉克中卫苏拉卡放倒了马内，英格兰主裁判安东尼泰勒复核 VAR 之后认定苏拉卡构成破坏明显得分机会，把他直红罚下，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9张红牌，已经超越了此前两届之和。下半场萨尔建功，盖耶替补双响，安迪亚耶远射扩大比分，塞内加尔再入4球，最终5比0大胜伊拉克。本组战罢，法国3战全胜获得小组第一，挪威2胜1负积6分获得小组第二，塞内加尔1胜2负积3分，净胜球正二获得小组第三名，伊拉克0分收官。雨欣，
1: 那么根据爱组最后的这个排名，铁定出现的法国和挪威在淘汰赛中的对手，现在能确定了吗？塞内加尔队凭借一场大胜，是不是基本能够确保出现了呢？
12: 法国队的淘汰赛首轮对手啊，还不能确定。根据赛程，他们将对阵。

0: F 或者 G 组的某个第三，目前看对瑞典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过无论对谁过关之后，他们都很有可能会与德国队在八分之一决赛中相遇，球迷朋友们或许已经可以提前期待了。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两个队此前不能翻船，都要先过淘汰赛首轮关。挪威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他们会在淘汰赛第一轮对阵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在还有五个组没有最终完赛的情况下，目前排名所有小组第三的第五名，在十二个小组第三根据成绩优先出现八个的规则下，形势依然待定。好消息呢是可以确定压倒韩国和苏格兰了，至于究竟是继续还是回家，现在他们已经做完了所有自己能做的，只能等待。这就是世界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先比完的待定球队会格外的煎熬。主持人。
1: 好的，方亮。
2: 再过不到一个小时，北京时间今天八点 ，H 组的两场小组第三轮比赛也将同时开始。对阵双方分别是乌拉圭队对西班牙队、佛得角队对沙特阿拉伯队。
1: 前两轮战罢，夺冠热门之一的西班牙队积四分，暂居小组榜首。但是这场比赛他们显然也不敢松懈，要力争最终排名小组第一，因为如果落到小组第二，西班牙队就会落位到淘汰赛下半区，而下半区已经有了阿根廷队镇守。恐怕不只是西班牙队，球迷们也不愿意看到这两支夺冠热门球队提前正面碰撞。而乌拉圭队积两分，仅以进球数优势力压佛得角队，暂列小组第二，他们更是输不得，至少需要一场平局才有机会争取出线。
2: 佛得角队在本届世界杯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他们前两轮连续逼平西班牙和乌拉圭保持不败，本轮只要获胜就铁定出线，想必他们没有全取三分之外的任何想法。沙特阿拉伯队目前积一分，小组垫底，净胜球是负四，本场比赛他们只有获胜才能保留晋级希望，同样也是背水一战。稍后新闻纵横将与您共同关注这两场精彩对决。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
2: 记者日前专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事副主任穆志林。全面修订后的商标法如何直面社会关注热点与行业发展痛点，破解商标囤积、心机商标等乱象，进而更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规范行业秩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冯月的报道。
7: 注册商标是市场经济的身份证，是市场主体品牌价值的核心载体。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注册商标量为4987.7万件，全球前5000个品牌中，我国品牌价值达到1.81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现行商标法于1983年施行，先后经过多次修正，在激励创新、打造品牌、规范市场、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次商标法进行全面修订背后的考虑都有哪些？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史副主任穆志林告诉记者，
8: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恶意申请注册商标、囤积闲置商标。
1: 30分，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4: 这就是前路的时候了，
3: 云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8:0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